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每个投资者进入股市都是想挣钱的，炒股之前呢，一定要从多个方面去学习股票知识，不然对于股票不了解就买入，有可能会损失惨重。那么怎么样去分析一只股票？一般来说，分析股票可以从基本面、技术面和消息面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先来说基本面，基本面主要是分析股票本身的价值，比如说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股东情况、公司情况等等。一只好的股票，它的公司财务状况一般是良好的状态，或者说呢是持续向上的，说明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相对稳定。那技术面呢，主要是指股票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公司股价走势图，主要是从各个技术指标、技术组合和技术形态，可以从短线、中线、长线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如说长线呢，就是看周线和月线，30周均线走平向上，30月均线走平向上。消息面呢，一般是指政策、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方面，一般对股票是会有短期的影响，如果是利好的情况，是有可能带动股票的上涨的，如果是利空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带动股票下跌。最后呢，炒股的时候也要看你是看好哪些行业，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于股票的了解程度也是有差别的。总的来说呢，炒股属于高风险的投资行为，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的。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2: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3: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4: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5: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6: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7: 返回舱着陆，
8: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方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9: 4 3 2 1，
1: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0: 叶海胜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1: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去后那六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叶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1: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0: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0: 执 直播画面显示，

0: 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1: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那时候就告诉他，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的。
0: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1: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动两，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0: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2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6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 神舟十六号乘组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0: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0: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3: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1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0: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4: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吐 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学校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0: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4: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4: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0: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0: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想念你。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0: 我刚结束为期2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9: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4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11: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9: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4通8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0: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9: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

0: 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2: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他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3: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4: 总共是9块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3: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4: 来你拿好了，
3: 谢谢你。
1: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5: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1: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6: 它飞来了。
1: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7: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所城市的。
1: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今年4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

0: 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1: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 我只有两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1: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3: 给他打多少分？
2: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1: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2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 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唐国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希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她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1: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2: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0: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7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add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3: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3: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1: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被音乐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今天的开场歌《为爱痴狂》是一首翻唱歌，来自胡海泉和孟慧圆。这首歌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它最早发行于1995年，原唱刘若英唱的是透人心扉，细腻温暖的嗓音当中都存在着你我很多的回忆。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像奶茶般变得愈发的醇厚。当电子琴遇上吉他，当深情的男生搭上感性的女生，胡海泉与孟慧圆演绎的这一版《为爱痴狂》也为我们的听众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官体验。少了原曲的哀怨惆怅色调，更多的是一种清新自然和洒脱。同为创作歌手的他们，在表演当中更像是站在对立面进行一场最为感性的音乐互动，所以为这整首歌塑造了非常立体的故事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情人》始创于1993年，在 Beyond 的情歌当中，情人的地位非常高，流传度也很广。它也是黄家驹的最后一首情歌，是很多歌迷 K 歌的时候的必点曲目。这首歌营造出的是一种如痴如醉的爱和异地恋情若即若离的无奈。有人说，从来不敢一个人来听这首《情人》，怕听到《盼望我别去后》会供你在远方相聚的时候眼泪会止不住。情人的填词人刘卓辉曾经说过，其实这首歌不是写单纯的男女感情的，而是通过写分离异地的感情来谈家国大爱的。当时刘卓辉和内地的歌手艾静正在谈恋爱，可那个时候呢，香港还没有回归，有情人不能够自由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只能够无奈地分居两地，尝尽了相思之苦。他们多么盼望香港能够早日回归，在这种心境之下，艾静创作了《我的1997》，而刘卓辉创作了《情人》。这次杨千嬅和陈楚生的同台合唱，就有一种两岸音乐文化相碰撞的感觉。杨千嬅的和音烘托出了柔情温婉的情人，而陈楚生呢，则表达出了情人的另一面，坚强不屈、为母则刚的母亲形象。他们的合作很贴近原曲的表达，那种上世纪90年代两岸地域文化的阻隔与维系，复杂而且饱满的情绪从咬字和眼神当中传递出来，让这个舞台的表演格外的生动。这是来自《谁是宝藏歌手》这档音综的第12期。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当中外向的孤独患者，其实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又或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擅长交际，有非常好的人缘，总是给人乐观、开朗、热情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外向。但是同时，他们的内心又是多愁善感的，不喜欢将他们表现出来，不喜欢刻意的找人诉说，他们的情感没有人来理解。朋友虽然很多，但是也没有几个可以倾心相谈的，所以他们常常会自我感慨道：我虽外向，但还是很孤独。这首《孤独患者》本不是一首情歌，但是经过裘德、张碧晨的演绎，转变成了一曲都市寂寞男女的互动对白。两个人的合唱部分仿佛是清酒与威士忌的混搭，沁人心脾，心灵的碰撞也带来了一种释放的轻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发行于2007年的《好久不见》，整首歌其实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这部 MV 当中，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让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的时候独自品味。不管走过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那个心中的他时，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那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金海心和毛不易的共同演绎，他们一个是温柔甜美的天籁之音，一个是抚慰人心的治愈之音，两个人都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仅仅只用声音就承载了很多的内容。旋律有如流水般缓缓地缠结而出，简单又不复杂，感情呢却是深沉内敛，所以这首歌非常容易通过他们的再度演绎唱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尽管这些宝藏歌手和原唱者属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他们带着好的音乐而来，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滋生美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金海心、毛不易《好久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92.9，苏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叫做《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它的演唱者是黄绮珊和萧敬腾，它不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啊，而是一首单曲。这首歌具有非常高的创作水准，两个人高亢却不呐喊，又带一点空灵的唱法，聆听者如痴如醉。属于不同属性的声线，能够完美的做到水火相融的感觉，游刃有余地传递出了黄绮珊对生活的思考和态度。在创作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姚谦表示，萧敬腾其实是还有少年心的一个大男孩，他与黄绮珊的合作是一种比较大气自在成熟的心灵的碰撞。世界太大，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候往往只容得下一个答案，于是我们都开始不理解对方，也不愿去听各自的心声，如此恶性循环。也许呢，就像歌词里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对方，面对同一个世界，去感受对方的视角，才会真正的理解对方，用爱去拥抱对方吧。我们都知道要换位思考，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但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很难做得到。

这是张韶涵和周深共同合作的《一路生花》，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与空灵治愈的声音相互交织，互补共存。悠悠歌声里面尽是衷心的祝福。在这首歌的改编上，他们融入了童声合唱与星星的孩子演绎的陶笛片段，所以赋予了这个舞台更深层次的温柔与爱。就像张韶涵他所想要传达的，他说孩子是未来，把他们融入到舞台之中，是想让爱的力量继续延续下去。两位歌者之间呢也是惺惺相惜，舞台演绎过程当中，张韶涵与周深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就像经历过黑暗的人之间那种相互取暖治愈，愈发的真挚动人。真诚永远是这个社会的奢侈品，天使与精灵的嗓音相遇的真诚演绎，也是实至名归的成功斩获了天赐金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还会继续听到毛不易的声音，这是他和单依纯的合作。这首歌叫《我要你》。

一致，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毛不易和单依纯在最好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合唱了这首我要你，听完之后呢，觉得他俩在演绎上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给这首歌去油成功，中低音一直都是毛不易的强项，醇厚而质朴的音色极具共情力，两个人的合唱是以毛不易的音色为打底的，偶尔会用单依纯的装饰音来润色，和声的细节感拉满，所以整个的演唱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深情和浪漫。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我们欣赏了很多宝藏对唱情歌，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和唐汉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逝去的歌，简单的歌词搭配着干净清新又极具故事感的歌声娓娓道来，温暖治愈又充满力量，爱不会被磨灭，逝去的人一直在身边，刘惜君与唐汉霄温暖又感人的演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生命会逝去，但是伴随的爱和温暖会永远留在人间，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

0: 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 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四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五类好碳水， 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气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 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 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有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4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1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3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4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

0: 引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 20%， 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四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

0: 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

0: 比如说，有些人的伤口是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 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 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
1: 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 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叮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盐盐，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 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 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 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 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 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 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

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9: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生存

0: 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1: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 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0: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 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 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 建议4、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到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以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到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AFP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及 和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
1: 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新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这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0: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大于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 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近亲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 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 高盐饮食。

0: 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基本上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有个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发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

0: 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1: 嗯，
0: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
1: 嗯，
0: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
1: 嗯，
0: 啊，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门。

0: 五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 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呀、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啊，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重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跑畅快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5: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4: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6: 李总好，再来吃饭啦。
7: 好，等一下。
4: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3: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鑫、雪峰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找我们了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找到我们。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在直播的这个一个小时期间开通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音方式呢，您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现在不仅能听了，还能看，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账号了啊。那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所以各位要常来、常关注、常来，也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我们 FM 老常的粉丝，欢迎各位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啊。那第三种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哎，咱们这个公众账号，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呢点击投诉按钮，有一个表单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啊。那看直播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呀，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主播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我是阿泽。那昨天我们常老师也出差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差之前呀，就有几个事儿我们一直都在特别关注，比如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广汽 NY。咱们有一位姚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很多朋友呀，我们都是电话沟通，但姚先生呢，我们是见过的。为啥？因为前两天我们常老师在合肥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过他的4S店，去协助他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事儿啊，多次反转， 多次反转。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次反转是姚先生自己和店里谈的，他的车啊，发现这个车辆啊电池出现掉电快的情况，然后想去店里呢查这个电池，电池健康一查只有6%，那姚先生就希望换个电池，但是店里的人说呢，你的这个保养记录不全，所以你不能换，让他这个花钱给他去补这个保养记录。这个操作咱就不过多评价了啊。那后来呢，姚先生也花钱补了，但补完之后店里说对不起换不了，还是换不了，对吧？这是第一次反转啊。那第二次反转就是常老师后来带他去店里线下处理这个事情之后啊，店里当时答应了啊，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坏是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说明。哎，这个也挺好的呀。结果第二次反转来了，刚走没多久，店里说不行了，反悔了，不搞不干啊，不寄不检查。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次帮这个姚先生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我们就在线上与广汽埃安厂家进行了沟通，结果现在据姚先生所说啊，这件事儿又有反转了。咱们来问问姚先生，现在事情怎么样了？姚先生你好。
6: 你好。
13: 哎，你好姚先生，怎么样啊？昨天我看你给我们发信息说现在有什么情况？
6: 他叫我签什么一个协议，签过协议了，电磁波才能拆寄给厂家检测。
13: 之前也从来没提过签协议的事儿吧？
6: 没有。
13: 他们从哪搞出一份协议来呀？
6: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清楚
13: 啊。然后协议内容你发给我们了吗？
6: 我发给你们了
13: 啊。我来看一下，您稍等，我来看一下啊。哟，这协议还好几页呀、啊、是不是啊？
6: 对，就是之前那个四页、
13: 啊、内容很多啊，内容很多。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好像主要提到的都是说让你什么撤诉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大概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协议您给我大概说一下。
6: 应该就是撤销媒体投诉以及厂家的投诉
13: 啊，
6: 然后违约的话赔10万块钱。
13: 哦，就是你如果不撤诉，他就不能把你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如果他寄回厂家检查了，你就必须要撤诉。你不撤诉，然后你签上这个合同，你违约，你要赔10万块钱。
6: 对，是的。
13: 不是，他们这家店是这是他们厂家的要求还是店里的要求啊？
6: 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协议上面是怎么讲呢？
13: 我
6: 也不
13: 理解啊，
6: 他们的什么流程、
13: 就是、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姚先生，我是不太能理解。我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检查，跟我撤不撤诉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
6: 吧？
13: 对啊，你如果说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了啊，事儿讲清楚了，能换能修咱都讲清楚了，这事儿不就结束了吗？
6: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的。
13: 就把这个事儿就搞复杂了，而且你这家店，你到底要玩什么？你也太会玩了吧！这几次反转啊，你现在这是又来第三次，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了。您说。您在跟别人说话是吧？啊，那您现在怎么想的，姚先生？您现在怎么想的？
6: 我说就是，我现在同意他们把电池寄到厂家不。寄到厂家检测，
13: 嗯，
6: 看到底是修是换，要给我一个具体说明。
13: 你看，这还是咱们上一次，包括上一次昌老师跟你去店里，咱们沟通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
6: 对，
13: 啊，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过分的，真不过分。我检查一下，我没要怎么样，这还不行吗？非弄个协议出来？行，我大概了解了，我帮你问问他们，我看看他们广汽埃安是不是这协议非签不可。啊，你们修车，你们检查车，你们消费者对车辆有疑问，都得先签个协议。你不想想你之前怎么做的？如果这个事儿，我说实话，这个事儿他们有好多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姚先生自己找他们的时候，这事儿解决了，就来不到，找不到我们这儿了。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常老师跟他去线下，我们沟通好了之后，这个事儿已经确定好了，解决了，也就解决了，对吧？好，现在第三次机会啊，我们前两天又跟他连线了之后，你再去解决，这还有机会解决。但你现在你。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呀、啊，你不珍惜呀、啊，广汽埃安。来，有请广汽埃安厂家上线。喂，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322号
13: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7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我们节目组好几次找您了啊，之前可能都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常老师在找您。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您应该也能后台查到记录吧，姚先生的事儿。
15: 因为看到您这边也有来电反馈过就是姚先生的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关于您刚才也有听您这边去讲那个姚先生关于协议的问题，这个的话目前我这边需要去反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和实际应该做一个确认，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3: 你这个后台现在没有记录这件事的进展吗？
15: 对，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一个情况，
13: 还没接收到，你们还没接收到呢。你们看你们这家店，我真的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啊，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给了很多次机会了，这个事儿不复杂呀，一个简单的事儿反而被这家店给搞复杂了，把电池检查检查，能换就换，不能换拉倒不就行了吗，给车主一个详细的解释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现在层层的设置各种环节，你们现在广汽安检查个电池包，检查个电池还得签协议啊，不撤诉不干嘛的不行啊，如果不签了协议了，到时候不撤诉了还得消费者赔10万，这是你们厂里的要求啊，还是这家店自己去做的呀，您知道吗？
15: 很抱歉主持人，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需要进一个核实进一个确认，因为在没有核实之前的话无法提前进一个答复，这个情况确实很抱歉了。
13: 还有啥好核实的呀，那纸都扔消费者面前了，发给我们看了好几页，三四页纸，就说来说去就说明那么一个事儿，就是让消费者撤诉，可以撤诉，你们事情解决了不用消费者撤，我们直接就帮他撤了，而且直接我们可以给你们宣传啊，你们处理的速度很快，你们态度很好，但是现在事儿就不是这样讨论了，为什么非让消费者签协议才能检查电池，为什么呀？
15: 因为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具体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个确认方面，核实完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桂兰木组这边，然后您这边也留一下您那个联系方式，这边我们尽快去进行确认这个情况。
13: 这个事儿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再把信息留给您，可以留，没问题。你们再抓紧时间去核实，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一次。不管怎么样给这个事儿一个好的结果，消费者诉求不高的，把这个电池查一下能换还是能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就行了，您刚才也听到了，他没有要你们怎么样，我麻烦你们跟这家店沟通一下，第一个不要老是出尔反尔，前面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啊，因为之前找过他们一次，他们当时当着我们主持人的面答应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结果后来事后立刻就反悔，然后现在啊，让消费者可以寄回去，但是又要非让消费者签个协议，要撤诉才能寄，干嘛呀？对不对？好好的，本来其实能给你们一次展示你们服务的机会的，但是现在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展示的这个，哎，反正这个今天再把信息留给您啊。这事儿帮我加急，对，消费者也很着急，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帮我问问你们这个厂家负责人或者怎么样，这个协议是不是非签不可，你们现在检查个电池修个车是不是都得消费者先签协议才行，帮我备注一下，没加急自己忙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5: 好的好的，我这样会进一个记录清楚的，
13: 辛苦您啊先生，辛苦您，您稍等。哎，不多聊了兄弟，不跟他多聊了，哎，这个事儿我真是无语了，这么一个事儿处理成这个样子啊。需要维权的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先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刚才是什么？刚才是广汽 ANY 啊，广汽 ANY 这个车主就是我们合肥的，所以前两天呢，我们是跟这个车主也见过面的，去帮他去沟通去处理，本来都认为是解决了，都没什么了，结果后来刚才我说了，店里直接反水啊，我们走了之后店里直接反水，现在就直接干脆让消费者签个协议才行，你不签协议，我不给你修车，我不给你检查。哎，会玩啊，会玩。来吧，咱们再看看其他消费者吧。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0516345860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记得把关注点上，下次还能找到我们啊。然后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的关注啊，感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有问题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投诉按钮可以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 0516345860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3: 好了，欢迎欢迎各位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
13: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0: 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嗯，刚买的。
0: 刚买的，多刚吗？昨天、前天？
1: 跑了有1000多公里吧。
0: 1000多公里，啥时候买的？2026年几月份？
1: 5月17号嘛，16号、17号。
0: 5月17号。
1: 17号。
0: 啊，17号买的，刚跑了1000多公里，那遇到啥问题了？
1: 不是，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合格证上那个整备质量和那个和厂家公司的那个不一样
0: 啊。您稍等，我理一下你这个思路啊。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格证，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上都会有一个整备质量，就是这辆车，空车所有的东西都装好，整车运出来大概多重，会有一个这个质量，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的意思是，你合格证上显示的这个质量和他们厂家那个参数表上公示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哎，您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很细啊，一般人不会这么细的。您怎么发现呢？
1: 我是上完牌的第二天嘛，第三天。
0: 嗯嗯嗯。
1: 我是有意无意的在那儿拿着那个行驶证在那儿看，知道不？
0: 啊，看行驶证，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你看买车嘛，这也算是个大件儿，对吧？
0: 对对对，啊。
1: 看的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懂车帝呀、
0: 啊、
1: 这些，
0: 也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其实把这些信息都铭记于心了，对不对？
1: 对啊，这些东西这等于说是这个整备质量这东西，都记得。
0: 哎呀，
1: 突然发现那个
0: 啊，
1: 出现一个就是
0: 好
1: 和我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数字，你感觉就不对。好，然后您告诉我，您这个合格证上写的是多少呀？
1: 1545，
0: 然后公示的是多少呀？
1: 1580，
0: 啊，差了大概35 kg，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您当时上牌是自己去上的吗？
1: 4S店
0: 去上的牌。
1: 4S店给帮忙上的，完了之后我只需要到那儿刷脸，然后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因为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因为你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谁帮你去上的？因为正常来讲啊，就如果说你能上牌，那问题就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像这种啊信息有偏差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啊，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的性别是男，结果给我打出来一个性别是女，那这不就有重大的偏差不对了吗？包括这个车辆合格证也是一样啊，我的车是这个车，我是这个信息，那你合格证上的信息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现在他们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啊？有没有去问过呀？
1: 问过
0: 啊，怎么说？
1: 昨天吧，他们给我回的信息是说啥？说人家这个符合国家的那个法律法规。完了之后，那啥，在微信上我不给你发过去了吗？他那个4S店的工作人员给我发过来那个说明。
0: 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是从我还没看到你发的内容啊？你发的什么东西？是4S店给你从哪截图的还是什么？
1: 他应该是打字打的吧？
0: 啊，打了什么字啊？说什么了？
1: 我给你看一下
0: 啊。您看一下，大概说什么？让导播把那个图片投一下啊。啊，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大概是怎么说的？
1: 我给你看一下，你稍等。
0: 啊，您看一下，是哪家店呀？
1: 这是洛阳市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长安红旗 4S店。
0: 哇，这个名起的啊，洛阳长安红旗 4S店啊。好，然后你看到了吗？字是怎么写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上面写你好，
0: 你好，
1: 针对本次
0: 啊
1: 车辆整备质量相关的疑问，
0: 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我看到您发过来，导播已经给我看了啊。啊，根据什么工信部啊，什么规定啊，上下3%，大概是这个意思，都是允许误差的标准。啊，包括您这个车，我看一下啊，1580 1545，大概差了个35 kg， 大概也就是2%-2.2%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你这个就是符合标准的。 因为这个我可能也要后面我要去具体再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很少有事儿这么写。

0: 是唐老师
1: 啊，您说，
0: 唐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不理解的就是说啥吧
1: 啊，
0: 你看他那个正常的那个整备质量应该他是1580对吧？
1: 啊啊啊，嗯，
0: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吧，
1: 嗯、
0: 你可以错、
1: 嗯，
0: 我没说的你必须得按1580给我写，对不对？
1: 嗯嗯嗯，您说，
0: 你可以错，
1: 嗯，
0: 但是你不能错的这么离谱。
1: 这您是觉得错的比较离谱是吧？
0: 对，他离谱到哪儿了？
1: 啊，
0: 因为我这个车的配置往下走，
1: 啊、
0: 比如说是低配的
1: 啊。
0: 他那个配置刚好是1545
1: 啊，所以呢，您觉得您这个车是低配的了，跟低配一样重了？是这样的，
0: 是
1: 这样。对，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这样，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很简单嘛，我说让他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对应我这个车架号对吧？
1: 嗯，
0: 说对应的我那个车的配置，
1: 嗯，
0: 详单，然后让他盖个章，盖个戳，
1: 没有
0: 这种
1: 这个
0: 没我啥事儿了，
1: 是这样的、
0: 啊对对，
1: 赵先生，你的要求倒不算特别过分，但是，我说实话啊，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我去了解一下嘛？因为既然他们给你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工信部的一个规定。我就要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具体真的有这个规定。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上下是允许有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的话，
0: 哎哎，唐老师，
1: 您说，
0: 你听我跟你说，
1: 说什么？
0: 你可以看到我微信给你发的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条消息
1: 啊，
0: 那个是我从网上查出来的
1: 啊，您说，
0: 人家说的是允许有3%的误差
1: 啊啊啊，
0: 但是我查出来，人家那个是，使用于中重型货车
1: 啊，
0: 还有就是说那个，
1: 所以
0: 还有
1: 赵先生，所以呀、啊，赵先生，哎呀，赵先生，所以呀、啊，你看您刚才没听我把话说完，您不要着急，我不是说这事儿您就没有去维权的余地了，我们可以问他，但你先别着急，先听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说有这个规定，那我们再去具体，回头我们再去具体查一下，看这个规定它具体针对什么样车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写的，是不是真的是合规的。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那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你也不需要他再去给你盖章或者干嘛的啊。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他解释清楚。当然即使他允许有这个误差，我们也同样要去问问这个他们长安厂家，对吧？那你们人家允许你有这个误差，你造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这种误差了吗？对不对？而且你出现之后，你要给消费者详细的解释的，啊，这个明白了吧，赵先生？我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您就完全不能去了解了，您当然可以去了解，但
0: 是
1: 咱先
0: 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主要是啥吧？我为啥要问他要这个我车架号对应的我那个车辆配置，知道吧？
1: 什么意思？
0: 我为啥要问他要这个？
1: 为什么问他要？
0: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怀疑我的车是低配的，改出来的
1: 啊。
0: 完了之后，那我怀疑这、处于合理的怀疑嘛，对不对
1: ？OK， 没问题，可以处于合理的怀疑。你所有的这些疑惑，我们一会儿让厂家去查，都能查清楚。您可以有疑惑，但是等完查完，如果说您的疑惑是真的，那咱找他要下一步的说法。如果他能证明你的疑惑是不存在的，那这事就结束了。您明白吗，赵先生？
0: 不是，
1: 怎么又不是了？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好，你说还有什么疑惑？
0: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去找那个啥吧，找那个咱们那个网络上有些那个，你比如说车查呀，这些都是查那个车架号的那个软件。
1: 然后呢？
0: 然后查我这个车架号，查不出来对应配置。
1: 哎呀，啊，所以您就觉得这个车更奇怪了，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更奇怪了。完了之后，我就去4S 店
1: 啊，
0: 我要求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查一下我的车架号，
1: 他怎么说？
0: 什么配置
1: 啊？
0: 他们也查不出来，
1: 店里怎么也查不出来了？
0: 对。
1: 那你让厂家给你查过没有啊？厂家能查出来吗？
0: 我让厂家查了
1: 啊，
0: 他说他能查出来，说我这个对应的配置就是中配的。完了之后我说你最起码你查出来了，你给个截图，完了之后给到 4S 店，然后到 4S 店转交给我，这个也算，对不对？
1: 啊，我懂你的疑惑了。好，还有别的疑惑吗？
0: 完了之后，你听我跟你说，完了之后，
1: 不，赵先生，
0: 厂家
1: 过程，赵先生，哎呀，
0: 说我可以给你查，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你。
1: 赵先生 ，OK， 然后就是您的过程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疑惑？别的疑惑还有没有？
0: 具体的也没什么太大的疑惑
1: 了。好，我现在现在我让他们把这个事儿查清楚，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复，好不好？
0: 行，
1: 好
0: 嘞，好
1: 嘞，赵先生啊，您稍等啊。赵先生是一个非常仔细啊、非常谨慎的人，谨慎是不是好事儿？谨慎当然是好事儿啊，但是在谨慎的前提之下，咱一定要讲道理啊，咱要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第一个，针对于这个整备质量误差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正常你能够上牌了，你的车已经上牌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厂家说的这个3%的误差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信息不准，你让我对这辆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你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为什么你的这个整备质量和低配版的整备质量正好是一样的？会不会这个车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来吧，有请咱们长安汽车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有人请讲。
1: 女士，您贵姓啊？您工号多少啊？
2: 6314070。
1: 6314070是吗？
2: 嗯，对。
1: 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女士。
2: 嗯，你好。
1: 啊，你好，不是您刚才为什么上来就您讲怎么了？您是？
2: 没有。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的，这个您请讲。
1: 不是，就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一般是什么呀？一般比如说热线接进来，你们会不会说，哎，您好啊，或者怎么样？上来就说，你好，不是，您刚才是什么？您刚才上来就是，你讲，什么意思啊？
2: 那这确实太抱歉，然后就有在听您这边跟客户的一个交流。
1: 啊，您那意思就听投入了，是吧？忘了问好了。
2: 这个因为您刚刚在交流途中，然后就突然切过来的，这可能稍微有点。
1: 没事，我理解您啊，但是我只是说更温馨的提醒您，消费者也好或者谁也好，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服务流程啊，我怕大家有不好的感受。是这样的，女士。
2: 好的。
1: 这个刚才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有在听。
1: 他说这个你们车的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和你们官方的配置表上的整备质量不一样，大概差了35千克 kg， 这个正常吗？
2: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按照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让国内机动车整备质量参数统一执行，然后加减3%的一个允许误差标准。
1: 你们厂家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刚才我看到你跟这个也发给他了，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你们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在法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
1: 很好啊，可以是正常的啊，我不是说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我稍后也会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能关注到这点的很少啊。但是即使它是正常的，既然消费者发现了，那你们也应该跟消费者再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在造车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35千克的这样的一个误差。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误差数字很大，他不理解你们是油液装少了啊，还是说这配件哪里不一样啊，怎么会整车这个整备质量会少了35千克呢？他从哪少的呢？就我觉得呀，你们再讲的详细一点或许会更好，因为法律规定也好，那些东西啊，它是冰冷的文字，那咱们作为有一个有温度的品牌，我们应该在文字之外再多给他进行一些解释，您觉得呢？
2: 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官网的公示内容，它然后我也会经过完成一个数据的校准更新。
1: 你们现在已经校准更新过了吗？
2: 对，这个我们将完善全渠道参数发布和复核机制，然后强化数据校准流程，保障对外信息准确无误。
1: 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很好，就是你们不但不要责怪赵先生，你们反而应该去感谢他发现了你们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差。那你们这个刚才忘了问赵先生是哪一款了，就这个长安 CS75 Plus 啊，这款车是都有误差吗？还是就赵先生巧了，就他的车有误差呀？
2: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话，然后这个是官网统一展示的一个整备质量是1580，然后法定合格 规区间为1532.6千克至1627.4千克。
1: 哦，就是你们的合格证上确实可能每款车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2: 这个是车辆合格证上面数据的话是1545，然后在法定的国差范围内。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是跟赵先生同款配置的这个都是1545。
2: 对，目前为止查询到是这样的一个资料。
1: 那你们是通过赵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然后才去查的吗？
2: 这个是在官网上面有对外公告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啊。我知道呀，你们公告的是这个数据。我
2: 的
1: 意思是，
2: 对，
1: 是不是
2: 数据？
1: 是不是因为赵先生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们也去对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这样的。
2: 对，这个
1: 啊，所以赶紧改一下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那因为赵先生先发现了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疑惑了。他刚才也提出一些别的诉求，比如说他想了解一下他这款车到底是不是对应的中配版本啊，别到时候车也不对，啥也不对啊，具体原因这个能不能跟消费者再详细解释一下呀？
2: 就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是5月17号左右购买了一款新蓝鲸1.5T 的尊享型。
1: 就是确实是他买的尊享型，尊享版应该就是你们的低配上面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啊？
2: 对
1: 啊，行，那我觉得您把这个信息啊再详细的，包括你们具体的内容，让店里也好，你们专业的人员也好，跟他详细的去解释和沟通一下，我相信他会更能认可的，好不好？
2: 可以的，我这边经过反馈，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的客户沟通。
1: 哎，行，你们这个感谢赵先生吧，帮你们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事儿啊。虽然说是或许啊，可能它是法律范围允许之内的，但是咱尽量不要让消费者有这样的歧义，不然你看消费者都会多想的，你发现没有？
2: 好的，这个稍后结果反馈。
1: 感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啊，蛮好的，还是要严谨一点，对吧？咱们既然生产车辆一个这么大的物件，咱们每一项信息都要严谨一些。就像我们办身份证的时候，那各项信息都要反复核对的，你的家庭住址、你的家庭地址的每一个字儿都不能错。要严谨，很好，啊！目前我觉得这个长安汽车这边处理的整个的流程和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哈。行吧，那赵先生你再等等，看他们到时候让他们再给你解释解释啊。来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丁。
1: 哎，丁先生，什么车？
3: 蔚来 ES8
1: 啊 ，ES8，
3: 然后2026款的那个新款的。
1: 2026款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提的？
3: 车的话应该是2025年当时定的，然后是到今年才提。
1: 对，因为这个车当时啊，当时定的时候都要等嘛。你是2025年几月份下定的？
3: 具体。有点忘记了，这个有很久了，
1: 太久，等到几月份提的？
3: 应该是我看看，像6月，应该是4月份吧，大概。
1: 啊，4月份，2026年4月份左右提的。那个丁先生，您是现在不方便讲话，您声音能大点吗？对，
3: 那行
1: 啊，然后用听筒跟我们说啊，感觉你好像就是有点没力气，用听筒说啊。好，然后这个提了，2026年4月份提了，有什么问题啊 ？ES8，
3: 就当时他们承诺有一个等车积分
1: 哦，
3: 等车积分它我们当时大概可能有5万分左右，
1: 5万分啊
3: 啊，对对，5万分的坑可以抵扣差不多5000块左右
1: 啊，我知道，
3: 在他们商城嘛。
1: 别着急，别着急，
3: 是这样子的
1: 啊，对，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我们聊清楚啊。我问您打这样，我可以了解到我想了解的这个五万积分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呀？就是你等多久能有5万？还是啊？
3: 它是按天嘛，按天，好像一天是500个积分。
1: 哦，就是从你下定之日起开始算是吗？下定之日起到你提车呀，还是到什么时候呀？
3: 到提车，就是到他通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可以发货过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1: 什么情况？
3: 当时他那边的话就。我检测的日期是要年后才能提车。因为我们上线面检测是要过完年，就年前肯定就用不了车了。所以当时的话就 有这样一个情况，我就临时的，因为过年嘛，过年当时我临时去拿。

0: 拿了一部车来用，我就已经回老家了。然后回了老家以后，他们又突然打电话说，这个车现在可以提了，然后而且必须在多少天内叫我去把这个车给提了，要不
1: 就
0: 然
1: 是
0: 就
1: 就这
0: 说，
1: 样这样这样的，您不要自顾自的说，我问您答，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就是本来一开始年前没有说好年前能不能提，是吧？一开始
0: 就
1: 沟通
0: 他
1: 的
0: 是
1: 啊。
0: 页面显示是一定要年后才能提了，但是我也
1: 哦，
0: 问了一下，他就说这个肯定是还是要年后的了。
1: 要2026年，当时你是2025年，想着二零二
0: 对，
1: 六年才
0: 就
1: 能提，
0: 是讲
1: 然
0: 的
1: 后，
0: 是阴历年
1: 我知
0: 后，
1: 道，我
0: 就
1: 知道，阴
0: 是
1: 历，明白您的意思，对。然后后来结果您回家过年了，过大年去了，他却告诉你这个车可以提了，是吗？
0: 而且他就是说还是必须得提，不
1: 必
0: 然
1: 须。
0: 这个积分要给我清掉。
1: 啊，那我回家过年了，我怎么提呀？您就是他几号通知你的？
0: 具体多少
1: 哎呀，
0: 号我
1: 您
0: 现
1: 看
0: 在
1: 这
0: 想不起来。
1: 这个丁先生啊，关键的日期你都不记得，你这个事儿和这些日期都是有关的，你得把关键日期记着，我才好帮你问呢一会儿。哎呀，所以好，反正你也具体记不清楚了，大年初几也记不得了吗？大年初几让你提啊？
0: 不，还没到过年，因为我们提前回老家过年了嘛。
1: 哦，你看，所以我说你这个日
0: 年
1: 期很
0: 前，
1: 重要，年前几
0: 那
1: 号也不记得。
0: 农历十二月
1: 啊，
0: 的时候
1: 十
0: 我知。
1: 十二月啊。你十二月就回，你农历十，你这个哦，你是农历十二月，那就腊月对吧？哦，农历十二月，那咱一会儿就都说公历就行了啊，不然的话大家会搞混的啊。农历十二月大概公历是几号啊？你也记不得了。
0: 公历，这个因为时间确实有点久了
1: 好，您回头把这个日期您一定要看清楚，不然这事儿怎么去帮你问呢？那这个让你提，你说你去提不了，因为你回老家过年了，对不对？那他们怎么说呀？能不能等你过年回来再提呀？
0: 这个他就说没有及时提车的话，就是说，只是说可以年后提，但是积分要等车积分就给不了了，
1: 之
0: 是
1: 前
0: 这
1: 的
0: 样
1: 等，
0: 的。但是，
1: 之前的等车积分也给不了了吗？比如说。啊，为
0: 对，
1: 什么
0: 之
1: 呀？
0: 前的都也给不了，
1: 那我提前跟你报
0: 就
1: 备
0: 是
1: 了
0: 说，
1: 呀。
0: 他就是一种霸王条款嘛，他
1: 然后
0: 就
1: 后
0: 必
1: 来，
0: 须，
1: 咱先不评价他。然后后来这个积分真的就没给你了，是不是啊？
0: 对，他就直接在系统上就把这个积分给清掉了，然后他就给我重新去排另外一部车去了，他就说这部车就什么流转掉了，可能这个意思，就没及时提车就流转。后来我又，反正我当时自己因为考虑到过年用车，我就自己弄了一部车，那我说那我也不可能特地回来提车嘛，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第一个，之前您确实是知道，您这个等车周期上来看，您当时确实是知道您年前提不了车的，是吗？
0: 对，他那是时间上写着嘛，他上面有写着嘛。
1: 好，回头你把这些时间都告诉我，把截图都发给我看，还有截图吗？
0: 截图说不确定有没有，
1: 好吧，行，到时候他们应该也能查到。第二个就是他跟你说要来提车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来不了？你有没有问他我可不可以晚几天？
0: 我就跟他说，我是反正已经在老家，我一般一回老家都要回一个多月，所以
1: 因为
0: 我就
1: 过
0: 跟
1: 年回
0: 他
1: 老家了，
0: 说我，
1: 好，就是你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车你现在必须要提，你不提车不给你，给你换一辆，同时积分也没有了，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吗？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讲，你过完年回来之后就会立刻提？有聊天记录吗？当时聊天记录有吗？
0: 聊天记录我倒是查一下吧，我
1: 丁先生，
0: 查一
1: 不是
0: 下，
1: 丁先
0: 看
1: 生，
0: 一
1: 你。
0: 下是什么。
1: 好，丁先生，您，我感觉您，好吧，这个，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啊，您等了他，您几月份订车的也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您等了他等了多久，就是我等
0: 等
1: 你
0: 了
1: 啊，
0: 有个肯定3、4个月，肯定
1: 好，
0: 是有的。
1: 就是我等了你3、4个月，然后呢，你车到了，正好在过年，我回老家了，我让你等我几天，你都不愿意等，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因为我当时有跟他说，我肯定是要过完年，出来。那这样的话，
1: 对呀、
0: 啊，可能有一个差不多个把月、
1: 啊，
0: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差吧。嗯，
1: 哎呦，那您确实回老家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车给我换一辆倒也行，因为我确实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但是我之前我的的确确是在等你啊。那为什么你车不给我了，你积分也给我取消了，这个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他们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过于强制了。
0: 对对，我就是
1: 然后最后他就一点积分都没给你是吗？
0: 就是这个1500的这个等车积分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抽奖的那个是有的，那个是跟等车积分是另外一回事。
1: 啊、那不是一回事，你就不用说了啊。那就没给你，然后最后反正你也重新排了一辆车，重新等的四月份拿走的，是不是、啊？
0: 然后也提了车了啊。对。
1: OK， 丁先生，你现在去啊，这个去把你的这些证据啊、聊天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找找看，好不好？然后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未来，你问过他们吗？自己问过他们吗？厂家？
0: 我有啊，
1: 厂家怎么说？
0: 打给厂家的
1: 啊，
0: 厂家说他这个积分没有了就没有了，他们解决不了了。
1: 哦、行，我来帮你问问吧。
0: 就是、
1: 啊，您稍等、
0: 嗯、
1: 啊，您稍等。哎呀，我们先去跟未来了解一下这整个事情的过程吧。这个事儿咱先不过多评价啊，因为丁先生，啊，这个要把证据留清楚啊。来，有请未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贵姓还是工号多少啊？
2: 我工号是72671，
1: 72671号公共作业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这是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就咱们未来 ES8 呀，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等车这个积分的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呀？
2: 对，这个它是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然后后续的话会给到这个等车积分的。
1: 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是多久啊？等多久之后才开始算这个积分啊？
2: 这个规则我这边现在没有直接的情况直接帮您查询。
1: 哦，您查不到具体的规则暂时是吗？
2: 是的，是没有具体的信息当前。
1: 啊，这如果是一项你们公开的政策的话，您不应该查不到啊，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应该对吧，相应的信息都能查得到啊，比如车主有这个积分的疑惑让你查了你查不到啊。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稍等一下，我可以尝试帮您查一下。
1: 可以，您帮我先查一下，因为这个丁先生这事儿啊，如果说想了解清楚，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您先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我等你，大概几分钟？
2: 您稍等，我这边来现在看。
1: 已经在看了是吧？哎，好嘞，您看一下啊，我等您，不着急，不着急啊。朋友们，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哦，咱们有了解这个事儿了是吧？有些 APP 账户车子同价积分只能第一台，还有应该是说的日期没到车给积分啊，对对，应该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啊，不可能说我下定了之后第一天就开始给我算，应该不是，比如说他可能等这个我下定之日过之后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30天之类的啊，然后开始算积分，一天是500积分之类的。能查到吗，先生？
2: 主持人，这边查询的话是，如果因未来原因的话，使用全新 ES8 提车等待时间超过8周56天，会为用户、对发放这个爱心等车积分。
1: 啊，那您能看到这个丁先生这个车他等多久了吗？
2: 这个具体信息我这边没办法直接查询哈。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为了用户隐私，
1: 为了用户隐私
2: 没有开放直接查询的权限。
1: 好，我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当然我也尊重用户的隐私啊，但是我只是问问他等了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涉及他什么隐私了。这个事儿我可以给你，你再去帮我详细查一下。然后第二个，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这回不是跟用户没关系了，还是你们厂家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他交付周期到了，要去提车了。但是他没有及时去提，他之前等的这个积分也就取消了，是吗？你们这个政策里面有这个规则吗？
2: 这一点我没看到，主持人，因为具体这个要看车辆实际情况、
1: 啊、
2: 以及这个交付的实际情况。
1: 好，那您没看到我就有疑惑了，您帮我去问问吧，咋回事啊？为啥当时消费者这个店里跟他说这个积分你不来提，积分就全没了啊？我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确实是等你了。对不对？我真的是等你了。那你现在没有告诉我他等了多久？那我暂且先相信丁先生说的，他等了很久， 啊，大概有个5万积分了，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钱，就是真的去等了，他是真的在等，他真花了时间在等，然后到最后，然后因为过年他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去提车，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吧，但是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理解，就是消费者等你们几个月4个月他愿意等，但是消费者让你等他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这个交付周期能协商吗？比如说你们车到了，消费者有一种特殊原因，过年了干嘛的啊，想延期提车跟你们报备，这可以沟通吗？先生，
2: 抱歉，主持人，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
1: 这也不太，
2: 我们不是负责交付的人员
1: 啊，你们工作分得很细啊，是吧？那你客服人员帮我记录一下吧，问问你们交付人员这个交付的规则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您得知道，因为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找到你们反映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想通过你们去了解，你们不能是什么都不知道，分得细是好事儿，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客服中心的人应该要了解的全面一些，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有特殊情况提出申请要延迟提车可不可以，你们让消费者等4个月消费者愿意等，消费者问你们能不能等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是不是这样，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明白
1: 啊，还有这个积分，你取消的得取消的合理吧，我真的等了你了，然后最后你莫名其妙把我积分取消了，我反正是不太能理解啊，或者说你们取消的原因是什么，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带着您的意思我来提交哈。
1: 嗯，辛苦辛苦，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导播会把信息再给你留一下的，您稍等啊。第一次超几天啊，可以允许超几天，你的意思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消费者是超了1个月，大概是超了1个月，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点不是他超了几个月，而是，我之前确实等你了，但是因为我有特殊情况，也确实是在过年期间不方便，没办法及时从外地回来，耽误了这个提车时间，我可以重新排产。但是不能说我之前等的积分没了呀，因为我之前确实等了你啊。我没有不等你，而且我没有说这个车我不提了。如果说这个车我不提了，我不买了，那积分你肯定不用给。但是我也提了，我之前也确实等了你了，我后面多等的这1个月我不要了就是了，这个积分肯定是可以不要的，因为本来就可以交付了嘛，又白等了1个月，那这个期间的积分就可以不要，这样这个逻辑大家清晰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哦，先生，您那个用听筒跟我说不要开免提啊。
3: 哦，没有开。
1: 哎，用听筒说。先生贵姓啊？
3: 啊，姓冯。
1: 姓冯是吧？
3: 对，
1: 哎，冯先生什么车？
3: 那个2025年的奔驰 G63。
1: 哇 ，G63 啊，2025年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刚好20000公里，因为开去旅行比较多。
1: 哈、啊，20000公里没少开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大姐？
3: 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1: 啊？
3: 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其中一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1: 你去店里保养车辆，然后店里把你的轮毂给你调换了。
3: 对，那个轮毂之前是他们不小心把它给弄花了，那我就说啊，我去保养的时候你们帮我把它给弄修复好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我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轮毂
1: 啊，
3: 我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对劲，哎，怎么外面它那个轮毂外面不是有那个 AMG 的那个 logo 的嘛？
1: 啊，然后呢？
3: 然后

0: 显不一样，你怀疑他被调换了啊，被四 S 店的给偷偷的这个偷天换日了。
1: 对，
0: 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至于吧，不至于吧，他换你轮毂他图啥呢？
1: 我当时现场就让他们把这个轮毂拆下来
0: 啊，
1: 看里面，我就发现里面本来你修复外面一小小擦碰，你不至于把里面整个轮毂全部都大整形嘛，对不对？
0: 就是具体这个轮毂和你其他几个轮毂都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1: 就这一个跟其他三个是我售后拆，
0: 我
1: 生产时间不一样
0: 啊，就是。我指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它的花纹啊，它的轮毂上的标啊，还有轮毂的造
1: 型，对，轮毂上的标，轮毂上的标不一样，
0: 主要是标不一样，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1: 生产日期也不一样
0: 啊，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1: 造型是一样
0: 啊，标不一样，然后生产日期不一样，
1: 生产不一样，对，里面的钢印的字是不一样，它这个里面的字好像是用激光打上去的，跟原厂那种钢印印上去的是很明显是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是不一样的，
0: 字体的感觉也不一样。
1: 对啊，就是
0: 那你不是
1: 一看就能知道不一样的？
0: 但是你这个也很好辨认，你之前轮毂不是有划痕吗？有，你说之前的轮毂不是有划痕吗？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那你划痕现在那之前的划痕还有吗？
1: 他拿去修复了吗？他修复回来，他说这个就是你原来的轮毂、
0: 他说都给你修复没了，就修复好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就是发现划痕确实没了，但是整个轮毂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对，连生产日期都不一样。
0: 哎，您有证据吗？您有证据照片拍过吗？什么都有吗？
1: 证据原来最开始的样子的是有拍过的，但是你说里面我就没拍过，那我想说我去做个保养嘛。
0: 嗯，那里面的正常
1: 帮我拆下来，我也不可能是说哎我就是做个保养，我还要
0: 对
1: 带着质疑去把整个车
0: 明白，
1: 我内内外外的拍了，
0: 可以啊。
1: 一般的车主不会这样子。
0: 哎，冯先生，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行了啊，咱不浪费时间。也就是说，你有一张之前轮毂的照片是吗？
1: 嗯，是的。
0: 和现在这个轮毂是完全不一，就是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1: 首先，这个标已经是不同了。
0: 啊，你把照片发我看。你把之前的那个照片和现在的照片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然后现在我再问您，跟店里反映之后，他们怎么说？他们承不承认？
1: 就没人联系过了。
0: 不是，冯先生，您说话，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您跟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之后，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轮毂给你换了？还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1: 不承认呢，他就说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
0: 嗯，那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那我轮毂明显和之前不一样啊，我生产日期也不一样，我这个标也不一样啊。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嘛，只能
0: 比如说
1: 找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或者说拿出进店的照片，对吧？你进店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啊，你在验车区，在交付区验车区验车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拍到这个轮毂的，或者有没有照片的，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呀。或者他们在工，他们这个轮毂肯定是在工位上给你修复的吧？还是到哪去给你修复的？
1: 不清楚了。
0: 不是赵先生，就你冯先生，您那边信号特别差。您说什么？
1: 对，
0: 他在哪给你修复的这个轮毂？
1: 他们说他们拿到外面去修复的。
0: 拿到外面？为什么？
1: 他工单有写是，就是我这个是轮毂修复，他们给我的工单里面，结算
0: 单
1: 里面，
0: 工单后面有个括号外修吗？
1: 没写，是他们就写是他们的维修二组，上面工单是他们内部这样子的，没有说是送到外面去的。
0: 因为如果说店里，因为有些工艺啊，他店里可能不允许做，他必须要拿到外面去做。但这种情况下，第一，你要明确的告知我消费者，他有没有告诉过您？
1: 没有啊。
0: 第二个，他要在后面写个括号啊，你的工单上写个括号外修，有没有？
1: 没有，他工单上面是
0: 没
1: 有的。没
0: 有，那这个事儿就讲不清楚啊，你为什么拿到外面去修啊？那你拿到外面去修，现在出现这种扯皮的情况了，你怎么证明这个轮毂就是我原来的轮毂？
1: 对，他只是口头上这么说。
0: 行，我明白了，你哪家店呀？
1: 罗湖大兴奔驰，深圳罗湖大兴奔驰。
0: 深圳罗湖大兴奔驰是吗？
1: 对。
0: 好，我来帮你问问这家店。那现在店里就是不承认啊，这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这个意思。
0: 你不承认不行啊，你不承认拿出依据来啊，对吧？比如我消费者把照片拿出来了啊，我这。

0: 就是原来的照片。嗯，那你怎么证明这辆车我进店的时候就是这个轮毂？你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你把你维修的过程，你正常来讲维修标准的话要在工位上维修呀，你要把工位的监控给我看呀，对不对？你来证明这件事儿啊。啊，行，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1: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咱们这个 4S 店啊，可以对轮毂进行修复吗？有这个工艺吗？
1: 哦，先生，这样的，因为针对于店内的话呢，他们一些维修工艺这块，咱们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跟您这边说。但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会详细记录清楚，之后反馈店内去进行合适的。
0: 为啥没法跟我这边说呀？你们修复工艺是秘密啊？
1: 啊，是这样，先生，因为针对于不同车辆的不同物品，它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维修方案，这个不是咱们就是可能沟通那边就能够，因为我们看不到车辆，由经销商是由经销商这边看到车辆以后，直接给到客户这边的一个维修方案，所以我们要去核实一下当前客户说到这个问题。
0: 哎，您帮我去核实一下啊！而且我问的也不是维修方案，我问的是你们店里有没有修复轮毂的这个工艺。我为啥这么问呢？因为你们店里跟消费者说，这个轮毂是拿到外面去修复的。那你们如果把消费者的东西，消费者是去你们专业的4S店做保养做售后的，那你们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的店去做，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您帮我去问问这家店好不好？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啊。然后你们厂家允许 4S 店把这个店里的东西拿到外面去搞吗？
1: 嗯，先生，您这跟您这边的问题的话，如果说店内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案，应该是会跟客户这边去进行沟通的。那具体说，你针对于当前这个客户是怎么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跟经销商这边去核实。
0: 哎，有没有沟通您可以去，到时候您可以去核实，我也可以再去问消费者。但我现在问的不是沟通的事儿，我问的是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把东西拿出去修，这两个事儿你允许吗？
1: 先生，您说这个事情还是刚才咱们，就是我们这边了解到，如果就是因为根据于实际的修车情况的话，
0: 嗯，
1: 然后肯定是经销商他会去跟客户这边去沟通一些维修的细节。
0: 嚯，好了好了，
1: 但是这些细节确实咱们没有办法跟您这边直接，
0: 哎，不是女士，您确实挺能，您有点能绕啊。我问的是能不能拿到外面修，您一直跟我说的是沟通的细节，沟通的细节有没有问题，咱不知道，对吧？咱要去核实。但是你们厂家的规则是什么？允不允许这个配件？或者是某些部位拿到外面的地方去修，这个是你们的规则的问题，这是两个事儿，女士，您不用跟我绕啊。如果说您觉得回答不了，您可以帮我去了解，帮我去调查，但您千万别跟我绕。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厂家这个政策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拿出去到外面修，这是你们厂家的规则的问题，好不好？
1: 理解的意思，
0: 哎，不是沟通的问题啊，不是沟通的问题，咱别绕到沟通上去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现在这个轮毂，消费者觉得跟原来不一样了。你们怎么证明这是原来的轮毂？消费者现在能证明这个轮毂跟原来不一样，因为它有原来的照片，然后呢，这个轮毂的标、生产日期和其他三个轮毂都不一样。那你们现在怎么去证明这就是他进店进厂的那个轮毂？
1: 嗯，明白您的意思，我会记录下来之后，同步给经销商进行核实的。
0: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1: 好的。
0: 这个只要有心，只要想解决，一定有证明的方法，找监控也好，调哪儿也好啊。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他这个东西拿出去修的，拿出去修工位的视频，我估计就难搞了。但是这个合不合规，你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啊。
1: 理解。
0: 所以你看，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搞得有点复杂了。消费者说上来就说啊，说你们把他轮毂给他偷偷换了，这个讲的挺夸张的啊。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看怎么回事。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吧？
1: 理解你的意思。
0: 哎，感谢您啊！
1: 记录的。
0: 哎，感谢。哇，真能绕啊！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这是一不小心就被他给绕进去了啊！因为他也很热情，他的状态在线，但是事儿不是这么说的呀。好吧，感谢各位啊！是不是拿错了？嗯，我觉得不太轻易会拿错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 ，G 六三也不是非常常见的车型，对吧？也不像 GLC 啊，或者是什么 C 二六零啊这种常见的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拿错的可能性也不大。行吧，咱们等等看下午的情况吧。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点头像私信我们啊。
2: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 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走
3: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8: 开在春风，
7: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20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月弯弯》。

陈洁仪的月弯弯，大牌主打歌。陈洁仪很善于感情的控制，而在演唱的技巧上，她的力道拿捏的适中，反而营造了一个月下独酌的空灵意境。可以说华语歌手当中也唯有陈洁仪喜欢这样取长补短，树立了她标新立异的唱法。最后说一句，歌词当中提到了不勇敢，歌与人其实也是相形无间，有了年轻难以置信的认识，不是不圆满，不是不认真，又不是不勇敢，其实在歌词之外，人到中年他才是真正的看透了剧情，只是有时候也是妥协了罢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蔡明佑，我可以。

在富贵病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有健康人士总结了6种不花钱又有效的穷养保健法。如果坚持做，也许未来你可以创造长寿的记录。比如说里面提到最好的万能药是水，身体缺水呢会引起各种功能的紊乱，每天8杯水是一定要保证的。好，说完这个我要喝一口水。最好的防癌药呢是走路，走路的时候是血液循环会加快，如果是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运动强度就是微微出汗就好，每天走30分钟。而最好的长寿药是大笑，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喜悦，身体就会阳气充足，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呢，就很容易没有食欲，更容易上火。大笑是身体调节功能的启动步伐。还有最好的美容药是睡觉，最好的补药是泡脚，最好的补钙药是晒太阳，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非常便宜也很容易办得到的，但往往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用最贵的面膜和美容丸维生素睡最晚的觉，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好了，希望工作之余还可以多爱自己一点。来听到关喆想送你的礼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

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一生。
1: 其实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为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三个字：爱。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她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她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发型简直就是风靡街头。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理发店，然后老板呢也是一个年轻人，当年陈晓东正火的时候，他就时常是一个陈晓东的发型，还跟我们科普说这才是当下最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歌也成为了解释情感的最好答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4: 我来请奶茶，
3: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被音乐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0: 今天的开场歌《为爱痴狂》是一首翻唱歌，来自胡海泉和孟慧圆。这首歌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它最早发行于1995年，原唱刘若英唱的是透人心扉，细腻温暖的嗓音当中都存在着你我很多的回忆。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像奶茶般变得愈发的醇厚。当电子琴遇上吉他，当深情的男生搭上感性的女生，胡海泉与孟慧圆演绎的这一版《为爱痴狂》也为我们的听众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官体验。少了原曲的哀怨惆怅色调，更多的是一种清新自然和洒脱。同为创作歌手的他们，在表演当中更像是站在对立面进行一场最为感性的音乐互动，所以为这整首歌塑造了非常立体的故事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1: 盼望你别叫

这首《情人》始创于1993年，在 Beyond 的情歌当中，情人的地位非常高，流传度也很广。它也是黄家驹的最后一首情歌，是很多歌迷 K 歌的时候的必点曲目。这首歌营造出的是一种如痴如醉的爱和异地恋情若即若离的无奈。有人说，从来不敢一个人来听这首《情人》，怕听到“盼望我别去后”。会供你在远方相聚的时候眼泪会止不住。情人的填词人刘卓辉曾经说过，其实这首歌不是写单纯的男女感情的，而是通过写分离异地的感情来谈家国大爱的。当时刘卓辉和内地的歌手艾静正在谈恋爱，可那个时候呢，香港还没有回归，有情人不能够自由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只能够无奈地分居两地，尝尽了相思之苦。他们多么盼望香港能够早日回归，在这种心境之下，艾静创作了《我的1997》，而刘卓辉创作了《情人》。这次杨千嬅和陈楚生的同台合唱，就有一种两岸音乐文化相碰撞的感觉。杨千嬅的和音烘托出了柔情温婉的情人，而陈楚生呢，则表达出了情人的另一面，坚强不屈、为母则刚的母亲形象。他们的合作很贴近原曲的表达，那种上世纪90年代两岸地域文化的阻隔与维系，复杂而且饱满的情绪从咬字和眼神当中传递出来，让这个舞台的表演格外的生动。这是来自《谁是宝藏歌手》这档音综的第12期。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当中外向的孤独患者，其实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又或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擅长交际，有非常好的人缘，总是给人乐观、开朗、热情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外向。但是同时，他们的内心又是多愁善感的，不喜欢将他们表现出来，不喜欢刻意的找人诉说，他们的情感没有人来理解。朋友虽然很多，但是也没有几个可以倾心相谈的，所以他们常常会自我感慨道：我虽外向，但还是很孤独。这首《孤独患者》本不是一首情歌，但是经过裘德、张碧晨的演绎，转变成了一曲都市寂寞男女的互动对白。两个人的合唱部分仿佛是清酒与威士忌的混搭，沁人心脾，心灵的碰撞也带来了一种释放的轻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发行于2007年的《好久不见》，整首歌其实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这部 MV 当中，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让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的时候独自品味。不管走过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那个心中的他时，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那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金海心和毛不易的共同演绎，他们一个是温柔甜美的天籁之音，一个是抚慰人心的治愈之音，两个人都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仅仅只用声音就承载了很多的内容，旋律有如流水般缓缓地缠结而出，简单又不复杂，感情呢却是深沉内敛，所以这首歌非常容易通过他们的再度演绎唱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尽管这些宝藏歌手和原唱者属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他们带着好的音乐而来，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滋生美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金海心、毛不易《好久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唱者是黄绮珊和萧敬腾，它不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啊，而是一首单曲。这首歌具有非常高的创作水准，两个人高亢却不呐喊，又带一点空灵的唱法，聆听者如痴如醉。属于不同属性的声线，能够完美的做到水火相融的感觉，游刃有余地传递出了黄绮珊对生活的思考和态度。在创作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姚谦表示，萧敬腾其实是还有少年心的一个大男孩，他与黄绮珊的合作是一种比较大气自在成熟的心灵的碰撞。世界太大，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候往往只容得下一个答案，于是我们都开始不理解对方，也不愿去听各自的心声，如此恶性循环。也许呢，就像歌词里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对方，面对同一个世界，去感受对方的视角，才会真正的理解对方，用爱去拥抱对方吧。我们都知道要换位思考，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但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很难做得

这是张韶涵和周深共同合作的《一路生花》，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与空灵治愈的声音相互交织，互补共存。悠悠歌声里面尽是衷心的祝福。在这首歌的改编上，他们融入了童声合唱与星星的孩子演绎的陶笛片段，所以赋予了这个舞台更深层次的温柔与爱。就像张韶涵他所想要传达的，他说孩子是未来，把他们融入到舞台之中，是想让爱的力量继续延续下去。两位歌者之间呢也是惺惺相惜，舞台演绎过程当中，张韶涵与周深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就像经历过黑暗的人之间那种相互取暖治愈，愈发的真挚动人。真诚永远是这个社会的奢侈品，天使与精灵的嗓音相遇的真诚演绎，也是实至名归的成功斩获了天赐金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还会继续听到毛不易的声音，这是他和单依纯的合作。这首歌叫《我要你》。

相信很多歌迷都听过电影《驴得水》的这首主题曲《我要你》，其中的男女生合唱版更是把民谣的美感唱到了极致。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毛不易和单依纯在《最好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合唱了这首《我要你》，听完之后呢，觉得他俩在演绎上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给这首歌去油成功，中低音一直都是毛不易的强项，醇厚而质朴的音色极具共情力，两个人的合唱是以毛不易的音色为打底的，偶尔会用单依纯的装饰音来润色，和声的细节感拉满，所以整个的演唱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深情和浪漫。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我们欣赏了很多宝藏对唱情歌，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和唐汉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逝去的歌》，简单的歌词搭配着干净清新又极具故事感的歌声，娓娓道来，温暖治愈又充满力量，爱不会被磨灭，逝去的人一直在身边。刘惜君与唐汉霄温暖又感人的演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生命会逝去，但是伴随的爱和温暖会永远留在人间。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

0: 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1: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2: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披荆被变。
3: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4: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5: 也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6: 返回舱着陆，
7: 雄鹰，你在现场降落。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8: 4 3 2 1，
0: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0: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1: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0: 聂海胜的3次航天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

0: 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1: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0: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

0: 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0: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0: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啊，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2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也。

0: 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平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两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

0: 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0: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至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此业界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8: 我刚结束为期2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7: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4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9: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7: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4通8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10: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7: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 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5: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7: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6: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7: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11: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12: 总共是9.9块，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11: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12: 来，你拿好了。
11: 谢谢你，哇！
7: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13: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7: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14: 它飞来了。
7: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15: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所城市的。
7: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研。

0: 身，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2: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2: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2: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3: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4: 给他打多少分？
3: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2: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6: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 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熙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他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7: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呢，我就会接着发。
8: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0: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周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七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7: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周新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0: Chinese Bett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ett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ett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ett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ett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熹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三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熹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事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

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环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跑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元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

0: 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了一天，
0: 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5: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6: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7: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8: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9: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2: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鑫、雪峰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找我们了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找到我们。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在直播的这个一个小时期间开通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现在不仅能听了，还能看，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账号了啊。那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所以各位要常来，常关注，常来，也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我们 FM 老常的粉丝，欢迎各位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啊。那第三种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哎，咱们这个公众账号，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呢点击投诉按钮，有一个表单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啊。那看直播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主播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
1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我是阿泽。那昨天我们常老师也出差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差之前呀，有几个事儿我们一直都在特别关注，比如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广汽 NY。咱们有一位姚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很多朋友啊，我们都是电话沟通， 但姚先生呢，我们是见过的。为啥？因为前两天我们常老师在合肥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过他的赛店，去协助他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事儿啊，多次反转。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次反转是姚先生自己和店里谈的，他的车啊，发现这个车辆啊，电池出现掉电快的情况，然后想去店里呢查这个电池，电池健康一查只有6%，那姚先生就希望换个电池，但是店里的人说呢，你的这个保养记录不全，所以你不能换，让他这个花钱给他去补这个保养记录，这个操作咱就不过多评价了啊。那后来呢，姚先生也花钱补了，但补完之后，店里说对不起，换不了，还是换不了。对吧？这是第一次反转啊。那第二次反转就是常老师后来带他去店里线下处理这个事情之后啊，店里当时答应了啊，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换是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说明。哎，这个也挺好的呀。结果第二次反转来了，刚走没多久，店里说不行了，反悔了，不搞，不干啊，不寄，不检查。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次帮这个姚先生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我们就在线上与广汽埃安厂家进行了沟通，结果现在据姚先生所说啊，这件事儿又有反转了。咱们来问问姚先生，现在事情怎么样了？姚先生你好。
14: 你好。
12: 哎，你好姚先生，怎么样啊？昨天我看你给我们发信息说现在有什么情况？
14: 他叫我签什么一个协议，签过协议了，电磁波才能拆寄给厂家检测。
12: 之前也从来没提过签协议的事儿吧？
14: 没有。
12: 他们从哪搞出一份协议来啊？
14: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清楚
12: 啊。然后协议内容你发给我们了吗？
14: 我发给你们了
12: 啊。我来看一下，您稍等，我来看一下啊。哟，这协议还好几页呀、啊，是不是啊？
14: 对，就是之前那个四页、
12: 啊。内容很多啊，内容很多。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好像主要提到的都是说让你什么撤诉啊，然后怎么样。这个大概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协议，您给我大概说一下。
14: 应该就是撤销媒体投诉以及厂家的投诉
12: 啊，
14: 然后违约的话赔10万块钱。
12: 哦，就是你如果不撤诉，他就不能把你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如果他寄回厂家检查了，你就必须要撤诉。你不撤诉，然后你签上这个合同，你违约，你要赔10万块钱。
14: 对，是的。
12: 不是，他们这家店是这是他们厂家的要求还是店里的要求啊？
1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协议上面是怎么讲呢？
12: 我
14: 也
12: 不
14: 知道他们的什么流程、
12: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姚先生，我是不太能理解。我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检查，跟我撤不撤诉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
14: 吧？
12: 对啊，你如果说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了啊，事儿讲清楚了，能换能修咱都讲清楚了，这事儿不就结束了吗？
14: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的。
12: 就把这个事儿就搞复杂了，而且你这家店，你到底要玩什么？你也太会玩了吧！这几次反转啊，你现在这是又来第三次，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了。您说。您在跟别人说话是吧？啊，那您现在怎么想的，姚先生？您现在怎么想的？
14: 我呢，就是我现在同意他们把电池寄到厂家不？寄到厂家检测，看到底是修是换，要给我一个具体说明。
12: 你看，这还是咱们上一次，包括上一次常老师跟你去店里，咱们沟通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
14: 对，
12: 啊，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过分的，真不过分。我检查一下，我没要怎么样，这还不行吗？非弄个协议出来？行，我大概了解了，我帮你问问他们，我看看他们广汽埃安是不是这协议非签不可。啊，你们修车，你们检查车，你们消费者对车辆有疑问，都得先签个协议。你不想想你之前怎么做的？如果这个事儿，我说实话，这个事儿他们有好多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姚先生自己找他们的时候，这事儿解决了，就来不到，找不到我们这儿了。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常老师跟他去线下，我们沟通好了之后，这个事儿已经确定好了，解决了，也就解决了，对吧？好，现在第三次机会啊，我们前两天又跟他连线了之后，你再去解决，这还有机会解决。但你现在你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呀、啊，你不珍惜呀、啊，广汽埃安。来，有请广汽埃安厂家上线。喂，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322号
12: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7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我们节目组好几次找您了啊，之前可能都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常老师在找您。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您应该也能后台查到记录吧，姚先生的事儿。
16: 因为看到您这边也有来电反馈过，就是姚先生的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关于您刚才也有听您这边去讲那个姚先生关于协议的问题。这个的话，目前我这边需要去反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核实，应该做一个确认，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2: 你这个后台现在没有记录这件事的进展吗？
16: 对，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一个情况，确实
12: 还没接收到。你们还没接收到呢？你们看你们这家店。我真的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啊，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给了很多次机会了，这个事儿不复杂呀，一个简单的事儿反而被这家店给搞复杂了，把电池检查检查，能换就换，不能换就拉倒不就行了吗？给车主一个详细的解释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现在层层的设置各种环节，你们现在广汽安检查个电池包，检查个电池还得签协议啊，不撤诉不干嘛的不行啊，如果不签了协议了，到时候不撤诉了，还得消费者赔10万。这是你们厂里的要求啊，还是这家店自己去做的呀？您知道吗？
16: 很抱歉，主持人，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需要进一个核实，进一个确认，因为在没有核实之前的话，无法提前进一个答复这个情况，确实很抱歉了。
12: 还有啥好核实的呀？那纸都扔消费者面前了，发给我们看了，好几页，3-4页纸。就说来说去就说明那么一个事儿，就是让消费者撤诉，可以撤诉，你们事情解决了，不用消费者撤，我们直接就帮他撤了，而且直接我们可以给你们宣传啊，你们处理的速度很快，你们态度很好。但是现在事儿就不是这样讨论了，为什么非让消费者签协议才能检查电池？为什么呀？
16: 因为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具体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个确认方面核实完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桂兰木组这边，然后您这边也留一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我们尽快去进行一个确认这个情况。
12: 这个事儿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再把信息留给您，可以留，没问题。你们再抓紧时间去核实，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一次。不管怎么样，给这个事儿一个好的结果，消费者诉求不高的，把这个电池查。

0: 日出尔反尔。前面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啊，因为之前找过他们一次，他们当时当着我们主持人的面答应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结果后来事后立刻就反悔，然后现在啊让消费者可以寄回去，但是要非让消费者签个协议，要撤诉才能寄，干嘛呀？对不对？好好的，本来其实能给你们一次展示你们服务的机会的，但是现在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展示的这个，哎，反正这个今天再把信息留给您啊。这事儿帮我加急，对，消费者也很着急，因为找了你们好几回了。
1: 嗯，
0: 帮我问问你们这个厂家负责人或者怎么样，这个协议是不是非签不可？你们现在检查个电池、修个车，是不是都得消费者先签协议才行？帮我备注一下，没加急自己忙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好的，我这样会应该记录清楚的。
0: 辛苦您啊，先生，辛苦您，您稍等。哎，不多聊了，兄弟，不跟他多聊了。哎，这个事儿我真是无语了，这么一个事儿处理成这个样子啊。需要维权的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先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刚才是什么？刚才是广汽 ANY 啊，广汽 ANY 这个车主就是我们合肥的，所以前两天呢，我们是跟这个车主也见过面的，去帮他去沟通去处理。本来都认为是解决了，都没什么了，结果后来刚才我说了，店里直接反水啊，我们走了之后店里直接反水，现在就直接干脆让消费者签个协议才行，你不签协议我不给你修车，我不给你检查。哎，会玩啊，会玩，来吧，咱们再看看其他消费者吧，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记得把关注点上，下次还能找到我们啊。然后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的关注啊，感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有问题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投诉按钮可以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先生，喂
3: 喂，
0: 您说话呀，您贵

0: 2026年几月份？
1: 5月17号嘛，16号嘛，17号。
0: 5月17号。
1: 17号。
0: 啊，17号买的，刚跑了1000多公里，那遇到啥问题了？
1: 不是，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合格证上那个整备质量和那个和厂家公司的那个不一样
0: 啊。啊，您稍等，我理一下你这个思路啊。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格证，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上，都会有一个整备质量，就是这辆车，空车所有的东西都装好，整车运出来大概多重，会有一个这个质量，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的意思是，你合格证上显示的这个质量和他们厂家那个参数表上公示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哎，您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很细啊，一般人不会这么细的。您怎么发现呢？
1: 我是上完牌的第二天嘛，第三天，我是有意无意的在那儿拿着那个行驶证在那儿看，你知道不？
0: 啊，看行驶证，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你看买车嘛，这也算是个大件儿，对吧？
0: 对对对，啊。
1: 看的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懂车帝呀、汽车之家呀、这些。
0: 也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其实把这些信息都铭记于心了，对不对？
1: 对啊，这些东西等于说是这个整备质量这东西都记得。
0: 哎呀，
1: 我突然发现那个
0: 啊，
1: 出现一个就是
0: 好
1: 和我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数字，你感觉就不对。好，然后您告诉我您这个合格证上写的是多少呀？
1: 1545。
0: 1545，然后公示的是多少呀？
1: 1580。
0: 1580啊，差了大概35 kg，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您当时上牌是自己去上的吗？
1: 4S店
0: 去上的吧？
1: 4S店给帮忙上的，完了之后我只需要到那儿刷脸，然后
0: 明白明白明白，因为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因为你也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谁帮你去上的？因为正常来讲啊，就如果说你能上牌，那问题就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像这种啊信息有偏差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啊，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的性别是男，结果给我打出来一个性别是女，那这不就有重大的偏差不对了吗？包括这个车辆合格证也是一样啊，我的车是这个车，我是这个信息，那你合格证上的信息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现在他们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啊？有没有去问过呀？
1: 问过
0: 啊，怎么说？
1: 昨天吧，他们给我回的信息是说啥？说人家这个符合国家的那个法律法规。完了之后，那啥，在微信上我不给你发过去了吗？他那个4S店的工作人员给我发过来那个说明。
0: 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是从我还没看到你发的内容啊？你发的什么东西？是4S店给你从哪截图的还是什么？
1: 他应该是打字打的吧？
0: 啊，打了什么字啊？说什么了？
1: 我给你看一下
0: 您看一下，大概说什么？让导播把那个图片投一下啊！啊，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大概是怎么说的？
1: 我给你看一下，你稍等。
0: 啊，您看一下，是哪家店呀？
1: 这是洛阳市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长安红旗 4S 店。
0: 哇，这个名起的啊，洛阳长安红旗 4S 店啊。好，然后你看到了吗？字是怎么写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上面写你好，
0: 你好，
1: 针对本次车辆整备质量相关的疑问，
0: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我看到您发过来，导播已经给我看了啊。啊，根据什么工信部啊，什么规定啊，上下3%，大概是这个意思，都是允许误差的标准。啊，包括您这个车，我看一下啊，1580、1545，大概差了个35 kg，大概也就是2%、2.2%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你这个就是符合标准的，因为这个我可能也要后面我要去具体再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很少有时候这么习惯。
1: 不是唐老师
0: 啊，您说，
1: 唐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不理解的就是说啥吧
0: 啊，
1: 你看他那个正常的那个整备质量应该他是1580对吧
0: 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吧，你可以错，我没说的你必须得按1580给我写，对不对？
1: 您说
0: 你可以错，但是你不能错得这么离谱。
1: 这您是觉得错得比较离谱是吧？
0: 对，他离谱到哪儿了？因为我这个车的配置往下走，比如说是低配的
1: 啊，
0: 他那个配置刚好是1545
1: 啊，所以呢？您觉得您这个车是低配的了，跟低配一样重了？是这样的，
0: 是
1: 这样。赵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很简单嘛，我说让他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对应我这个车架号，对吧？说对应的我那个车的配置详单，然后让他盖个章，盖个戳，
1: 没有
0: 这种我啥事
1: 了，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赵先生，你的要求倒不算特别过分，但是，我说实话啊，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我去了解一下嘛？因为既然他们给你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工信部的一个规定。我就要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具体真的有这个规定。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上下是允许有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的话，
0: 常老师，
1: 您说，
0: 你听我跟你说，
1: 说什么？
0: 你可以看到我微信给你发的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条消息
1: 啊，
0: 那个是我从网上查出来的
1: 啊，您说，
0: 人家说的是允许有3%的误差
1: 啊，
0: 但是
1: 我
0: 查出来，人家那个是，使用于中重型货车
1: 啊，
0: 还有就是说那个，
1: 所以
0: 还有
1: 赵先生，所以呀、啊，赵先生，哎呀，赵先生，所以呀、啊，你看您刚才没听我把话说完，您不要着急，我不是说这事儿您就没有去维权的余地了，我们可以问他，但你先别着急，先听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说有这个规定，那我们再去具体回头我们再去具体查一下，看这个规定它具体针对什么样车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写的，是不是真的是合规的。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那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你也不需要他再去给你盖章或者干嘛的啊。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他解释清楚。当然即使他允许有这个误差，我们也同样要去问问这个他们长安厂家，对吧？那你们人家允许你有这个误差，你造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这种误差了吗？对不对？而且你出现之后，你要给消费者详细的解释的，啊，这个明白了吗，赵先生？我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您就完全不能去了解了，您当然可以去了解，但
0: 是
1: 咱先
0: 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主要是啥吧？我为啥要问他要这个我车架号对应的我那个车辆配置，知道吧？
1: 什么意思？我
0: 为啥要问他要这个？
1: 啊、为什么跟他要？
0: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怀疑我的车是低配的，改出来的
1: 啊。
0: 完了之后，那我怀疑是、出于合理的怀疑嘛，对不对
1: ？OK， 没问题，可以出于合理的怀疑、
0: 哎。
1: 你所有的这些疑惑，你所有的疑惑，我们一会儿让厂家去查，都能查清楚。您可以有疑惑，但是等完查完，如果说您的疑惑是真的，那咱找他要下一步的说法。如果他能证明你的疑惑是不存在的，那这事就结束了。您明白吗，赵先生？
0: 不是，
1: 怎么又不是了？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好，你说还有什么疑惑？
0: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去找那个啥吧，找那个咱们那个网络上有些那个，你比如说车查查呀，这些都是查那个车架号的那个软件。
1: 然后呢？
0: 然后查我这个车架号，查不出来对应配置。
1: 哎呀，啊，所以您就觉得这个车更奇怪了，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更奇怪了。完了之后，我就去4S 店
1: 啊，
0: 我要求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查一下我的车架号，
1: 他怎么说？
0: 什么配置
1: 啊？
0: 他们也查不出来。
1: 店里怎么也查不出来了？
0: 对。
1: 那你让厂家给你查过没有啊？厂家能查出来吗？
0: 我让厂家查了
1: 啊，
0: 他说他能查出来，说我这个对应的配置就是中配的。完了之后，我说你最起码你查出来了，你那个截图，完了之后给到 4S 店，然后到 4S 店转交给我，这个也算，对不对？
1: 啊，我懂你的疑惑了。好，还有别的疑惑吗？
0: 完了之后，你听我跟你说，完了之后
1: 不，赵先生，
0: 厂家
1: 过程，赵先生，哎呀，
0: 说我可以给你查，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你。
1: 赵先生 ，OK， 然后就是您的过程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疑惑？别的疑惑还有没有？
0: 嗯，还
1: 有了，
0: 具体的也没什么太大的疑惑了。
1: 好，我现在啊，现在我让他们把这个事儿查清楚，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复，好不好？
0: 嗯，行，
1: 好
0: 嘞，好
1: 嘞，赵先生啊，您稍等啊。赵先生是一个非常仔细啊、非常谨慎的人，谨慎是不是好事儿？谨慎。当然是好事儿啊，但是在谨慎的前提之下，咱一定要讲道理啊，咱要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第一个，针对于这个整备质量误差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正常你能够上牌了，你的车已经上牌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厂家说的这个 3% 的误差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信息不准，你让我对这辆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你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为什么你的这个整备质量和低配版的整备质量正好是一样的？会不会这个车有什么其他的猫腻？来吧，有请咱们长安汽车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嗯，有人去掉。
1: 女士，您贵姓啊？您工号多少啊？
2: 6314070。
1: 6314070是吗？
2: 嗯，对。
1: 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女士。
2: 嗯，你好。
1: 啊，你好，不是您刚才为什么上来就您抢？怎么了？您是？
2: 没有。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的，这个你去讲。
1: 不是不是，就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一般是什么呀？一般比如说热线接进来，你们会不会说哎您好啊，或者怎么样？上来就说你好不是您刚才是什么？您刚才上来就是你讲，什么意思啊？
2: 那这确实在抱歉，然后有在听您这边跟客户的一个交流。
1: 啊，您那意思是听投入了是吧？忘了问好了。
2: 嗯，这个因为您刚刚在交流途中，然后我就突然切过来的，这可能稍微有点
1: 啊，好，好，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理解您啊，但是我只是说更温馨的提醒您，消费者也好或者谁也好，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服务流程啊，我怕大家有不好的感受。是这样的，女士。
2: 好的。
1: 啊，这个刚才赵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2: 有在听。
1: 他说这个你们车的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和你们官方的配置表上的整备质量不一样，大概差了35千克 kg， 这个正常吗？
2: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按照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让国内机动车整备质量参数统一执行，然后加减3%的一个允许误差标准。
1: 啊呀，你们厂家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刚才我看到你们这个也发给他了，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你们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在法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
1: 嗯，很好啊，可以是正常的啊，我不是说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我稍后也会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能关注到这点的很少啊。但是，即使它是正常的，既然消费者发现了，那你们也应该跟消费者再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在造车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35千克的这样的一个误差。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误差数字很大，他不理解你们是油液装少了啊，还是说这配件哪里不一样啊，怎么会整车这个整备质量会少了35千克呢？他从哪少的呢？就我觉得呀，你们再讲的详细一点或许会更好，因为法律规定也好，那些东西啊，它是冰冷的文字。那咱们作为有一个有温度的品牌，我们应该在文字之外再多给它进行一些解释。您觉得呢？
2: 嗯，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官网的公示内容，它然后我也会经过完成一个数据的校准更新。
1: 啊，你们现在已经校准更新过了吗？
2: 对，这个我们将完善全渠道参数发布和复核机制，然后强化数据。销售流程，保障对外信息准确无误。
1: 哎，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很好，就是你们不但不要责怪赵先生，你们反而应该去感谢他发现了你们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差。那你们这个刚才忘了问赵先生是哪一款了，就这个长安 CS75 Plus 啊，这款车是都有误差吗？还是就赵先生巧？

0: 法定合格规区间为1532.6千克至1627.4千克。
1: 哦，就是你们的合格证上确实可能每款车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0: 这个是车辆合格证上面数据的话是1545，然后在法定的误差范围内。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是跟赵先生同款配置的这个都是1545。
0: 对，目前为止查询到是这样的一个
1: 哦，
0: 资料，
1: 那
0: 算是。
1: 你们是通过赵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然后才去查的吗？
0: 这个是在官网上面有对外公告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啊，我知道呀，你们公告的是这个数据。我的意
0: 统
1: 思
0: 一
1: 是，
0: 的，对，统一的数据。
1: 是不是因为赵先生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们也去对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是客户反馈的问题之后，我们有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很好，你们自己内部查了一下，非常好啊。所以查到了就赶紧校准呐，就是对吧？如果你们的车都是有这样的误差的，那这就不对呀。你官网就应该把这个数字直接改过来，这样不就大家都统一了吗？也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对不对？啊，所以赶紧改一下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那因为赵先生先发现了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疑惑了。他刚才也提出了一些别的诉求，比如说他想了解一下他这款车到底是不是对应的中配版本啊？别到时候车也不对，啥也不对啊！具体原因，这个能不能跟消费者再详细解释一下呀？
0: 就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是5月17号左右购买了一款，新蓝鲸1.5T 的尊享型。
1: 就是确实是他。买的尊享型尊享版应该就是你们的低配上面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行，那我觉得您把这个信息啊再详细的，包括你们具体的内容，让店里也好，你们专业的人员也好，跟他详细的去解释和沟通一下，我相信他会更能认可的，好不好？
0: 可以的，之后这边经过
1: 女
0: 反馈，
1: 士，
0: 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的客户沟通。
1: 哎，行，你们这个感谢赵先生吧，帮你们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事儿啊，虽然说是。或许啊，可能它是法律范围允许之内的，但是咱尽量不要让消费者有这样的歧义，不然你看消费者都会多想的，你发现没有？
0: 好的，这个稍后结果反馈。
1: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啊，蛮好的，还是要严谨一点，对吧？咱们既然生产车辆一个这么大的物件，咱们每一项信息都要严谨一些。就像我们办身份证的时候，那各项信息都要反复核对的，你的家庭住址、你的家庭地址的每一个字儿都不能错。要严谨，很好，啊，目前我觉得这个长安汽车这边处理的整个的流程和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哈。行吧，那赵先生你再等等，看他们到时候让他们再给你解释解释啊。来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丁，
1: 哎，丁先生，什么车？
2: 蔚来 ES8，
1: 啊
2: 然
1: ，ES
2: 后
1: 八，
2: 二零二六款的那个新款的，
1: 2026款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提的？
2: 车的话应该是25年当时定的，然后是到今年才提，今
1: 对，因为这
2: 年
1: 个车当
2: 七月
1: 时
2: 份，
1: 啊，当时定的时候都要
2: 就是
1: 等
2: 等
1: 嘛。
2: 车，
1: 你对，你是二五年几月份下定的？
2: 具体有点忘记了，
1: 嘿，
2: 这个有很
1: 啊。
2: 久了。
1: 太久，等到几月份提的？
2: 应该是我看看，像6月，应该是4月份吧，大概，
1: 啊，四月份，26年4月份左右提的。那个，丁先生，您是现在不方便讲话，您声音能大点吗？
2: 对，那行，
1: 啊，然后
2: 我稍微大一点。
1: 用听筒跟我们说啊，感觉你好像这是
2: 好嘞。
1: 有点没力气，用听筒说啊。好，然后这个提了，26年4月份提了，提了有什么问题啊？ES 八。
2: 就当时他们承诺有一个等车积分，等车积分他我们当时大概可能有5万分左右，
1: 五万
2: 但是
1: 分
2: 当时
1: 啊！
2: 有对对，5万分的坑可以抵扣差不多5000块左右
1: 我知道。
2: 在咱们商城嘛，
1: 别着急，别
2: 但
1: 着
2: 是
1: 急，
2: 我这个
1: 别着
2: 情
1: 急。
2: 况是这样子的，
1: 对，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我们聊清楚啊。我问您打这样，我可以了解到我想了解的这个五万积分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呀？就是你等多久能有五万，还是？
2: 它是按天嘛，按天好像一天是500个积分，
1: 就是从你下定之日起开始算是吗？下定之日起到你
2: 对，
1: 提车呀，还是到什么时候呀？
2: 到提车就是到他通知，确定什么时候 可以确定可以发货过来，
1: 哦，
2: 那是有。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
0: 就
1: 什么
0: 是，
1: 情况？嗯。
0: 当时他那边的话就，我显示的日期是要年后才能提车，因为我们上线面显示是要过完年，就年前肯定就用不了车了。所以当时的话就有这样一个情况，我就临时的，因为过年嘛，过年当时我临时去拿了一部车来用。然后我就已经回老家了，然后回了老家以后，他们又突然打电话说，这个车现在可以提了，然后而且必须在多少天内叫我去把这个，车给提了，要不
1: 就
0: 然
1: 是
0: 就
1: 就
0: 说，
1: 这样，您不要自顾自的说，我问您答，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就是本来一开始年前没有说好年前能不能提，是吧？一开始
0: 就
1: 沟通
0: 它
1: 的
0: 是页面显示是一定。要年后才能提了，当时我也问了一下，他就说，这个肯定是还是要年后的了。
1: 要2026年，当时你是2025年，想着二零二
0: 对，
1: 六年才
0: 就
1: 能
0: 是
1: 提，
0: 讲
1: 然
0: 的
1: 后。
0: 是阴历年
1: 我知
0: 后，
1: 道，我
0: 就
1: 知道，阴
0: 是，
1: 历，明白您的意思。对，然后后来结果您回家过年了，过大年去了，他却告诉你这个车可以提了，是吗？
0: 而且他就是说还是必须得提，不
1: 必
0: 然
1: 须。
0: 这个积分要给我清掉，
1: 啊，那我回家
0: 就。
1: 过年了，我怎么提呀？就是他几号通知你的？
0: 具体多少
1: 哎呀，
0: 号
1: 您
0: 我现
1: 看，
0: 在
1: 这是
0: 想
1: 个，
0: 不起来。
1: 这个丁先生啊，关键的日期你都不记得，你这个事儿和这些日期都是有关的，你得把关键日期记着，我才好帮你问呢一会儿。哎呀，所以哈，反正你也具体记不清楚了，大年初几也记不得了吗？大年初几让你提啊？
0: 不，那还没到过年，因为我们提前回老家过年了嘛。
1: 哦，你看，所以我说你这个日
0: 年
1: 期
0: 前，
1: 很重要，年前
0: 那
1: 几号也不记得。
0: 农历十二月
1: 啊，
0: 那时候我知。
1: 12月啊。你十
0: 农
1: 二月就
0: 历，
1: 回，你农历十，你这个哦，你是农历12月，那就腊月对吧？哦，农历12月，那咱一会儿就都说公历就行了啊，不然的话大家会搞混的啊。农历12月大概公历是几号啊？你也记不得了。
0: 农历，这个因为时间确实有点久了
1: 那咱好，您回头把这个日期您一定要看清楚，不然这事儿怎么去帮你问呢？那这个让你提，你说你去提不了，因为你回老家过年了，对不对？那他们怎么说呀？能不能等你过年回来再提呀？
0: 这个他就说没有及时提车的话，就是说，只是说可以年后提，但是积分要等车积分就给不了了，
1: 之
0: 是
1: 前
0: 这
1: 的
0: 样
1: 等，
0: 子。当时，
1: 之前的等车积分也给不了了吗？比如说，为
0: 对，
1: 什么
0: 之
1: 呀？
0: 前的都也给不了，
1: 那我提前跟你报
0: 就
1: 备了
0: 所
1: 呀。
0: 以，他就是一种霸王条款嘛，他
1: 然后
0: 就
1: 后
0: 必
1: 来，
0: 须，
1: 好，咱先不评价他。然后后来这个积分真的就没给你了，是不是啊？
0: 对，他就直接在系统上就把这个积分给清掉了，然后他就给我重新去排另外一部车去了，他就说这部车就什么流转掉了，这个意思，就没及时提车就流转。后来我又，反正我当时自己因为考虑到过年用车，我就自己弄了一部车，那我说那我也不可能特地回来提车嘛，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第一个，之前您确实是知道，您这个等车周期上来看，您当时确实是知道您年前提不了车的，是吗？
0: 对，但是那是时间上写着嘛，上面有写着嘛。
1: 好，回头你把这些时间都告诉我，把截图都发给我看，还有截图吗？
0: 截图说不确定有没有，
1: 好吧，行，到时候他们应该也能查到。第二个就是他跟你说要来提车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来不了？你有没有问他我可不可以晚几天？
0: 我就跟他说我是反正已经在老家，我一般一回老家都要回1个多月，
1: 啊，
0: 所以
1: 因为
0: 我就
1: 过年
0: 跟
1: 回
0: 他
1: 老家
0: 说
1: 了，
0: 我，
1: 好，就是你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车你现在必须要提，你不提车不给你，给你换一辆，同时积分也没有了，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吗？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讲，你过完年回来之后就会立刻提？有聊天记录吗？当时聊天记录有吗？
0: 聊天记录
1: 哎呦，
0: 我倒是查一下吧，
1: 哎，
0: 我
1: 丁先生，
0: 查一
1: 不是
0: 下，
1: 丁先
0: 看
1: 生，
0: 一
1: 你。
0: 下是什么
1: 啊，好，丁先生，您，我感觉您，好吧，这个，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啊，您等了他，您几月份订车的也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您等了他等了多久，就是我等你
0: 等了有个肯定三四个月肯定是有的，
1: 就是我等了你三四个月，然后呢你车到了正好在过年我回老家了，我让你等我几天你都不愿意等，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哦，因为我当时有跟他说我肯定是要过完年出来呢，这样的话
1: 对、啊、
0: 可能有一个差不多个把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差吧、
1: 哎呦，那您确实回老家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车给我换一辆倒也行，因为我确实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但是我之前我的的确确是在等你啊，那为什么你车不给我了，你积分也给我取消了，这个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他们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过于强势了。
0: 对对，我就是
1: 然后最后他就一点积分都没给你是吗？
0: 就是这个1500的这个等车积分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抽奖的那个是有的，那个是跟等车积分是另外一回事。
1: 那不是一回事你就不用说了啊。那就没给你，然后最后反正你也重新排了一辆车，重新等的四月份拿走的，是不是、啊、
0: 然后也提了车了、对。
1: OK， 丁先生你现在去啊，这个去把你的这些证据啊聊天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找找看好不好，然后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未来、你问过他们吗？自己问过他们吗？厂家
0: 我有
1: 厂家怎么说？
0: 打给厂家的、厂家说他这个积分没有了就没有了，他们解决不了了就、
1: 行，我来帮你问问吧、
0: 就是、不给
1: 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我们先去跟未来了解一下这整个事情的过程吧，这个事儿咱先不过多评价啊，因为丁先生啊，这个要把证据留清楚啊。来，有请未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贵姓还是工号多少啊？
2: 哦，工号是72671。
1: 72671号公共作业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记者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就咱们未来 ES8 呀，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等车这个积分的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呀？
2: 对，这个它是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然后后续的话会给到这个等车积分的。
1: 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是多久啊？等多久之后才开始算这个积分啊？
2: 这个规则我这边现在没有直接的情况直接帮您查询。
1: 您查不到具体的规则暂时是吗？
2: 是的，是没有具体的信息当前。
1: 这如果是一项你们公开的政策的话，您不应该查不到啊，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应该对吧，相应的信息都能查得到啊，比如车主有这个积分的疑惑让你查了你查不到啊。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稍等一下，我可以尝试帮您查一下。
1: 可以，您帮我先查一下，因为这个丁先生这事儿啊，如果说想了解清楚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你先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我等你大概几分钟。
2: 您稍等，我这边来现在看。
1: 已经在看了是吧？哎，好嘞，您看一下啊，我等您，不着急不着急啊。朋友们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咱们有了解这个事儿了是吧？有些 APP 账户车子同价积分只能第一台，还有应该是说的日期没到车给积分啊。对对，应该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啊，不可能说我下定了之后第一天就开始给我算，应该不是。比如说他可能等这个我下定之日过之后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30天之类的啊，然后开始算积分，一天是500积分之类的。能查到吗先生？
2: 主持人，这边查询的话是，如果因未来原因的话，使用全新 ES8 提车等待时间超过8周56天、会为用户对发放这个爱心等车积分。
1: 那您能看到这个丁先生这个车他等多久了吗？
2: 这个具体信息我这边没办法直接查询哈。
1: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为了用户隐私，
1: 为了用户隐私
2: 没有开放直接查询的权限。
1: 我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当然我也尊重用户的隐私啊，但是我只是问问他等了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涉及他什么隐私了。这个事儿我可以给你，你再去帮我详细查一下。然后第二个，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这回不是跟用户没关系了，还是你们厂家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他交付周期到了，要去提车了。但是他没有及时去提，他之前等的这个积分也就取消了，是吗？你们这个政策里面有这个规则吗？
2: 这一点我没看到，主持人，因
1: 你
2: 为
1: 没
2: 具
1: 看
2: 体
1: 到
2: 这个要看车辆实际情况以
1: 好
2: 及这个交付的实际情
1: 啊，
2: 况。
1: 好好，那您没看到我就有疑惑了，您帮我去问问吧，咋回事啊？为啥当时消费者这个店里跟他说这个积分你不来提，积分就全没了啊？我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确实是等你了，对不对？我真的是等你了。那你现在没有告诉我他等了多久？那我暂且先相信丁先生说的，他等了很久啊，大概有个5万积分了。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钱？就是真的去等了，他是真的在等，他真花了时间在等。然后到最后，然后因为过年他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去提车，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吧？但是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理解，就是消费者等你们几个月、4个月，他愿意等，但是消费者让你等他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这个交付周期能协商吗？比如说你们车到了，消费者有一种特殊原因，过年了干嘛的啊，想延期提车跟你们报备，这可以沟通吗？先生，
2: 抱歉，主持人，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
1: 这
2: 因
1: 也
2: 为
1: 不
2: 我
1: 太，
2: 们不是负责交付的人员。
1: 啊，你们工作分得很细呀，是吧？那你客服人员帮我记录一下吧，问问你们交付人员，这个交付的规则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您得知道。因为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找到你们反映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想通过你们去了解，你们不能是什么都不知道。分得细是好事儿，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客服中心的人，应该要了解的全面一些。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有特殊情况提出申请要延迟提车，可不可以？你们让消费者等4个月，消费者愿意等；消费者问你们能不能等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是不是这样？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明白。
1: 啊，还有这个积分。你取消的，这取消的合理吧？我真的等了你了，然后最后你莫名其妙把我积分取消了，我反正是不太能理解啊，或者说你们取消的原因是什么？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带着您的意思我来提交哈。
1: 辛苦辛苦，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导播会把信息再给你留一下的，您稍等啊。第一次超几天？啊，可以允许超几天？你的意思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消费者是超了一个月，大概是超了一个月，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点不是他超了几个月，而是，我之前确实等你了，但是因为我有特殊情况，也确实是在过年期间不方便，没办法及时从外地回来，耽误了这个提车时间，我可以重新排产，但是不能说我之前等的积分没了呀，因为我之前确实等了你呀。我没有不等你，而且我没有说这个车我不提了，如果说这个车我不提了，我不买了，那积分你肯定不用给。但是我也提了，我之前也确实等了你了，我后面多等的这一个月我不要了就是了，这个积分肯定是可以不要的，因为本来就可以交付了嘛，又白等了一个月，那这个期间的积分就可以不要。这样，这个逻辑大家清晰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哦，先生，您那个用听筒跟我说，不要开免提啊。
3: 哦，没有开，
1: 哎，
3: 没有
1: 用
3: 开。
1: 听筒说，先生贵姓啊？
3: 啊，姓冯。
1: 姓冯是吧？
3: 对，
1: 哎，冯先生什么车？
3: 那个2025年的奔驰 G63，
1: 哇，G63啊，2025年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刚好2万公里，因为开去旅行比较多。
1: 啊，2万公里没少开啊，然后遇
3: 对，
1: 到什么问题了？你大 G？
3: 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轮毂被人调换了，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其中一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1: 你去店里保养车辆，然后店里把你的轮毂给你调换了。
3: 对，那个轮毂之前是他们不小心把它给弄花了，那我就说我去保养的时候，你们帮我把它给弄修复好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我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轮毂，我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对劲，哎，怎么外面？它那个轮毂外面不是有那个 AMG 的那个 logo 的嘛，
1: 然后
3: 然
1: 呢？
3: 后就跟我另外旁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长得不
3: 很
1: 一样
3: 明
1: 了，
3: 显的不一样，那我就质疑嘛，但是我就
1: 好
3: 质疑
1: 好好，你
3: 说
1: 这
3: 是
1: 别
3: 我
1: 别
3: 轮
1: 别别别别，冯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聊。你去本来就是本来这个轮毂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保养把你轮毂有点弄花了，是不是
3: 对，
1: 啊？然后后来这一次你想让他们帮你处理一下，比如说打磨一下或者
3: 对，就是已经沟通过，他们也同意
1: 都
3: 帮我
1: 是
3: 修
1: 这不
3: 复的。
1: OK，都是沟通好的。结果后来你
3: 对，
1: 这
3: 沟
1: 次
3: 通
1: 到
3: 好
1: 店里
3: 的。
1: 去看，你发现这个轮毂明显不一样，你怀疑它被调换了，啊，被4S店的给偷偷的
3: 对。
1: 这个

0: 看里面，我就发现里面本来你修复外面一小小擦碰，你不至于把里面整个轮毂全部都大整形嘛，对不对？
1: 就是具体这个轮毂和你其他几个轮毂都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0: 就这一个跟其他三个啊，是我售后拆，
1: 我
0: 生产时间不一样
1: 啊。就是我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花纹呐、啊，它的轮毂上的标啊，还有轮毂的造，
0: 对，轮毂上的标，轮毂上的标不一样，
1: 主要是标不一样，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0: 生产日期也不一样
1: 啊，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0: 造型是一样
1: 啊，标不一样，然后生产日期不一样，
0: 生产不一样，对，里面的钢印的字是不一样，它这个里面的字好像是用激光打上去的，跟原厂那种钢印印上去的是很明显是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是不一样的，
1: 字体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啊，就是
1: 那你不是等
0: 一
1: 下
0: 就能知道不一样的？
1: 但是你这个也很好辨认，你之前轮毂不是有划痕吗？有，你说之前的轮毂不是有划痕吗？什么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划痕现在那之前的划痕还有吗？
0: 他拿去修复了吗？他修复回来，他说这个就是你原来的轮毂、
1: 他说都给你修复没了，就修复好了，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发现，划痕确实没了，但是整个轮毂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0: 对，连生产日期都不一样了。
1: 您有证据吗？您有证据？照片拍过吗？什么都有吗？
0: 证据原来最开始的样子的是有拍过的。但是
1: 啊，
0: 你说里面我就没拍过，那我想说我去做个保养嘛。
1: 嗯，那里面的正常，
0: 帮我拆下来，我也不可能是说，哎，我就是做个保养，我还要
1: 对
0: 带着质疑去把整个车
1: 明白，
0: 国内内外外的拍了，
1: 可以，
0: 一般的车子不会这样子。
1: 哎，冯，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行了咱不浪费时间。也就是说，你有一张之前轮毂的照片是吗？
0: 嗯，是的。
1: 和现在这个轮毂是完全不一，就是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0: 首先这个标已经是不同了。
1: 你把照片发我看，你把之前的那个照片和现在的照片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然后现在我再问您，跟店里反映之后，他们怎么说？他们承不承认？
0: 就没联系过了。
1: 不是，冯先生，您说话，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您跟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之后，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轮毂给你换了？还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0: 不承认呢，他就说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
1: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那我轮毂明显和之前不一样啊，我生产日期也不一样，我这个标也不一样啊。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嘛，只能
1: 比如说
0: 找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或者说拿出进店的照片，对吧？你进店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啊，你在验车区。在交付区验车区验车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拍到这个轮毂的，或者有没有照片的，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呀？或者他们在工，他们这个轮毂肯定是在工位上给你修复的吧？还是到哪去给你修复的？
0: 不清楚了。
1: 不是赵先生，就你冯先生，您那边信号特别差。您说什么？你不
0: 对，
1: 他在哪给你修复的这个轮毂？
0: 他们说他们拿到外面去修复的。
1: 拿到外面。
0: 但是工单有写是，就是我这个是轮毂修复，他们给我的工单里面，结算单里面，
1: 工单后面有个括号外修吗？
0: 没写，是他们就写是他们的维修二组，上面工单是他们内部编制的，没有说是送到外面去的。
1: 因为如果说店里，因为有些工艺啊，他店里可能不允许做，他必须要拿到外面去做。但这种情况下，第一，你要明确的告知我消费者，他有没有告诉过您？
0: 没有啊。
1: 第二个，他要。

0: 原来的龙骨，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就这个意思。
0: 你不承认不行啊，你不承认拿出依据来啊，对吧？比如我消费者把照片拿出来了啊，我这就是原来的照片。那你怎么证明这辆车我进店的时候就是这个轮毂？你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你把你维修的过程，你正常来讲维修标准的话要在工位上维修呀，你要把工位的监控给我看呀，对不对？你来证明这件事儿啊！啊，行，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咱们这个 4S 店啊，可以对轮毂进行修复吗？有这个工艺吗？
2: 哦，先生，这样的，因为针对于店内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维修工艺这块，咱们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跟您说。但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会详细记录清楚，之后反馈店内去进行核实的。
0: 为啥没法跟我这边说呀？你们修复工艺是秘密啊？
2: 啊，是这样，先生，因为针对于不同车辆的不同物品，它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维修方案，这个不是咱们就是可能沟通那边就能够，因为我们看不到车辆，是由经销商由经销商这边看到车辆以后，直接给到客户这边的一个维修方案，所以我们要去核实一下当前客户说到这个问题。
0: 哎，您帮我去核实一下啊！而且我问的也不是维修方案，我问的是你们店里有没有修复轮毂的这个工艺。我为啥这么问呢？因为你们店里跟消费者说这个轮毂是拿到外面去修复的。那你们如果把消费者的东西，消费者是去你们专业的4S店做保养做售后的，那你们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的店去做，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您帮我去问问这家店好不好？
2: 理解您的意思
0: 啊。然后你们厂家允许 4S 店把这个店里的东西拿到外面去搞吗？
2: 嗯，先生，您这边的问题的话，如果说店内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案，应该是会跟客户这边去进行沟通的。那具体说，你针对于当前这个客户是怎么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跟经销商这边去核实。
0: 有没有沟通，您可以去，到时候您可以去核实，我也可以再去问消费者。但我现在问的不是沟通的事儿，我问的是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把东西拿出去修，这两个事儿，你允许吗？
2: 先生，您说这个事情还是刚才咱们就是我们这边了解到，如果就是因为根据于实际的修车情况的话，然后肯定是经销商他会去跟客户这边去沟通一些维修的细节。
0: 嚯、哦，好了好了，
2: 但是这些细节确实咱们没有办法跟您这边直接、
0: 哎、不是女士，您确实挺能，您有点能绕啊。我问的是能不能拿到外面修，您一直跟我说的是沟通的细节，沟通的细节有没有问题，咱不知道，对吧？咱要去核实。但是你们厂家的规则是什么？允不允许这个配件？或者是某些部位拿到外面的地方去修，这个是你们的规则的问题，这是两个事儿，女士，您不用跟我绕啊。如果说您觉得回答不了，您可以帮我去了解，帮我去调查，但您千万别跟我绕。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厂家这个政策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拿出去到外面修，这是你们厂家的规则的问题，好不好？
2: 理解的意思。
0: 哎，不是沟通的问题啊，不是沟通的问题，咱别绕到沟通上去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现在这个轮毂，消费者觉得跟原来不一样了。你们怎么证明这是原来的轮毂？消费者现在能证明这个轮毂跟原来不一样，因为它有原来的照片，然后呢，这个轮毂的标、生产日期和其他三个轮毂都不一样。那你们现在怎么去证明这就是他进店进厂的那个轮毂？
2: 嗯，明白您的意思，我会记录下来之后、哎、同步给经销商进行核实的。
0: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2: 好的。
0: 这个只要有心，只要想解决，一定有证明的方法，找监控也好，调哪儿也好啊。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我说的，他这个东西拿出去修的，拿出去修工位的视频，我估计就难搞了。但是这个合不合规，你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啊。
2: 理解。
0: 所以你看，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搞得有点复杂了。消费者说上来就说啊，说你们把他轮毂给他偷偷换了，这个讲的挺夸张的啊。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看怎么回事。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吧？
2: 理解您的意思。
0: 哎，感谢您啊！
2: 记录的。
0: 哎，感谢。哇，真能绕啊！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这是一不小心就被他给绕进去了啊！因为他也很热情，他的状态在线，但是事儿不是这么说的呀，好吧？感谢各位啊！是不是拿错了？我觉得不太轻易会拿错，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 ，G63 也不是非常常见的车型，对吧？也不像 GLC 啊，或者是什么 C260 啊这种常见的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拿错的可能性也不大。行吧，咱们等等看下午的情况吧。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点头像私信我们啊。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

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北川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注，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两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

之后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2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

0: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七八百个家长至少有七百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间赖不也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所以人生是旷野，不是那条窄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窄窄的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珍贵。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本书啊，他说每一个家长，你们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活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

0: 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
1: 嗯，
0: 可能是比别的孩子有可能要早一点，
1: 嗯，
0: 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
1: 嗯，
0: 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
1: 嗯，
0: 美美的，
1: 嗯，
0: 高高兴兴的坐在自己孩子的位置上，
1: 嗯，
0: 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步了把头低着，
1: 嗯，
0: 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就会，拿一个就说一个事例来说，
1: 嗯，
0: 啊，我说，当孩子，你看我们学校每。

0: 多出的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嗯、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嗯、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
1: 嗯，
0: 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贡献给国家了，
1: 嗯
0: 啊，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
1: 嗯，
0: 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嗯、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嗯、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嗯、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
1: 嗯，
0: 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
0: 嗯，
1: 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
0: 嗯、
1: 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过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就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
1: 嗯，
0: 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100名心里是失落的、
1: 嗯、
0: 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
1: 嗯，
0: 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
1: 嗯，
0: 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1: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嗯，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
0: 嗯，
1: 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0: 我换个两个学校，
1: 嗯，
0: 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
1: 嗯
0: 啊、很守规矩吧，
1: 嗯，
0: 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嗯时刻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1: 嗯，我不能给妈妈丢脸。
0: 我家儿子问过我，
1: 嗯，
0: 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呢、啊、
1: 嗯，
0: 我说我真的没有、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念书会做几个题，
1: 嗯，
0: 啥都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
1: 嗯
0: 嗯，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
1: 嗯，
0: 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嗯、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嗯、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
1: 嗯，
0: 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
1: 嗯
0: 找到工作，
1: 嗯，
0: 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啊、
1: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嗯、
0: 个性解放，
1: 嗯，
0: 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1: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0: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嗯、
1: 咱们聊聊早恋吧。
0: 早恋
1: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0: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
1: 嗯
0: 啊，早恋就偷偷的塞点小纸条。
1: 嗯，
0: 到高二高三的时候，
1: 嗯，
0: 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呢、嗯、就交给老师。嗯、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
1: 嗯，
0: 早恋呢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
1: 嗯，
0: 这个上自习一到，
1: 嗯，
0: 下自习一到，
1: 嗯。
0: 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1: 嗯，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0: 嗯，公认。
1: 嗯，
0: 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1: 嗯，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

0: 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1: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解读，这样
0: 会提醒一下，
1: 聊聊讲讲。
0: 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1: 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因为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就告诉，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他没觉得，
0: 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现在是公开的喜欢。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你喜欢
0: 他肯定找人喜欢。
1: 我说你眼光不错耶。前两天有个男生，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我，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考一个六吧，有希望。我说除了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
0: 某某
1: 还漂亮吗？比她漂亮。我讲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呢。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我说那你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要就是公心为上。我觉得当老师
0: 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1: 我真是这样做的啊，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到我的办公室说，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让他愿意跟你做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想我觉得那时候168还分开招没连招，我说他能考一中呢，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六中考到八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在一中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0: 一中优秀的男孩更多，
1: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就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呢。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所以小孩那不能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两句，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他又重新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堵，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呢，喝喜酒的有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那我不是讲的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

0: 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了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回避。
1: 所以人生而为人，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0: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又那么美好，又那么自律，又那么温和，是吧？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1: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0: 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发生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4平8稳的步子，有条不紊的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啊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端正的坐在位置上，认认真真的把作业做好，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1: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0: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1: 14周岁，
0: 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5个人都是品学兼优，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但是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5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啊，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一直在年级前50名，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好，而是能力、个性，那综合素养的表现。
1: 可能以往学生之间的所谓慕强，慕的就是分数的强，但是现在去看一个人，看一个自己欣赏的人，那个层面更多元了，
0: 更多元化，
1: 更立体了，42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42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42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0: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啊，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肯定优秀学生的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的这个 就是演员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1: 我相信四川二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0: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还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43中、44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43、44，然后43、44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寿春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写这个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然后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

0: 逼得你在一年当中就要成长。
1: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届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届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0: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
1: 嗯，
0: 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1: 筹谋了。
0: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把我们42中这个下一届的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星，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啊？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1: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0: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的，我家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三角星五角星之类的，
1: 到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给您打招呼了，
0: 找我讲我跟着进你的班，我说肯定我不行，
1: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朋友介绍，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在几个班当中就挑，发展到后来。老师配备都没出来，你就在这几个班主任挑一个班主任，也是公平嘛。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但是，好班主任基本上都会搭班好的老师啊，这是家长全公认的。
0: 那也是学校为了这个提高升学率嘛，就是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班主任在配备上，肯定也有倾向性。但是我们学校也不可能，就是让你语数外三个老师给你配得很强，一般都是老带轻。你有带一个年轻的，慢慢带，不可能让有个班
1: 一上来就给你来个王牌。
0: 那不可能的，那个王牌，然后校长这个压力也顶不住。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不允许。
1: 零可能吗？
0: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1: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您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0: 我肯定是不反感，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就是说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1: 暑假即将开学。
0: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1: 开学都迟了吗？
0: 那都是4、5月份。
1: 4、5月份，
0: 你9月份开学，4、5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试分班。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啊，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基本上是按成绩。

0: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1: 堵啊，也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说你王牌的班级，嗯，你最多四五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四五个，
0: 嗯，
1: 然后四五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了。
0: 嗯，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1: 我们一届将近七八百啊。
0: 七八百。
1: 嗯，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
0: 嗯。
1: 你这个七八百个家长，至少有七百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
0: 嗯，
1: 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赖不又回不住，嗯，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0: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0: 嗯，压力都给到校长，
1: 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没什么权利。
0: 嗯，
1: 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受会址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的啊。
0: 嗯，
1: 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
0: 嗯，
1: 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揽，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嗯，
0: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1: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
0: 嗯，
1: 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0: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1: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
0: 嗯，
1: 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不能绝对化。
0: 嗯，
1: 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
0: 嗯，
1: 我就缺少了这个时代的气息。
0: 嗯，
1: 跟孩子这个共鸣的这种点就少了。
0: 嗯，
1: 啊，年轻老师，他跟孩子有很多。共同点呢，
0: 嗯，
1: 跟孩子亲近啊，
0: 嗯，
1: 这个接触新事物比较多，为什么非要，嗯，都要这个你
0: 自立生的老师是吧？
1: 对啊，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的，
0: 嗯，
1: 我希望，
0: 嗯，
1: 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做到了，配班的时候年长的老中青搭配，
0: 嗯，
1: 就是我每年带班主任，
0: 嗯，
1: 我肯定要配个年轻的老师，
0: 嗯，
1: 配个年轻老师带三年老师，然后让他独当一面，
0: 嗯，
1: 肯定都有啊，
0: 嗯，
1: 不可能让你各门课都是这个王炸的班，王炸的班，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0: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学习。
1: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
0: 嗯，
1: 学习习惯和坚持。
0: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
1: 不是
0: 这样
1: 的。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就说他从智商上我看啊，
0: 嗯，
1: 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
0: 嗯，
1: 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
0: 嗯，
1: 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啊，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就很认真，
0: 嗯，
1: 上课很这个专注，
0: 嗯，
1: 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
0: 嗯，
1: 所以学习靠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
0: 嗯，
1: 那一般的这个就211，一般的985，
0: 嗯，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1: 嗯，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0: 嗯
1: 嗯。
0: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1: 现在是早7点晚7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
0: 有晚自习吗？
1: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的，他完成不了的，
0: 嗯，
1: 你要留下来帮扶啊。
0: 嗯，
1: 现在 就双减嘛。
0: 嗯，
1: 学校从一开始关灯，
0: 嗯，
1: 就是到现在的就明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睡，
0: 嗯，
1: 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
0: 嗯，
1: 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
0: 嗯，
1: 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般人多呀，
0: 嗯，
1: 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认真听，
0: 嗯，
1: 按照老师要求做，
0: 嗯，
1: 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扶弱，
0: 嗯，
1: 所以扶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
0: 嗯。
1: 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落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扶弱呀，
0: 嗯，
1: 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0: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1: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
0: 嗯，
1: 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
0: 嗯，
1: 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
0: 嗯，
1: 早上来就交作业，
0: 嗯，
1: 啊，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
0: 嗯，
1: 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
0: 嗯，
1: 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啊，不敢去迟，
0: 嗯，
1: 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
0: 嗯，
1: 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
0: 嗯，
1: 要把每个学生其实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0: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1: 嗯，紧张怕他出问题。现在小孩
0: 会出什么问题呢？
1: 嗯，这小孩心理上出问题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每个班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使你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
0: 嗯，
1: 就是这种压力，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受了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是就有异常同学，
0: 嗯，
1: 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0: 嗯，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1: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
0: 嗯，
1: 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0: 嗯，
1: 他倒不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0: 嗯，
1: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障碍，
0: 嗯，
1: 他会因为分数跟就说揉别同学的卷子，抓老师，
0: 嗯，
1: 把自己的一包笔向天女散花的门口一扔，
0: 嗯，
1: 其实你就是高度紧张，每天都不敢离开学校，每天只要没课都在教室里转，
0: 嗯，
1: 教室里转转外头转，生怕他，因为他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对待这个孩子啊，我最后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实在万般无奈，
0: 嗯，
1: 没人跟他做，招标就是以评优。为条件，评优优先，
0: 嗯，
1: 评团员优先，
0: 嗯，
1: 招标，他因为这招标的两个首先个子高的，
0: 嗯，
1: 能把他摁住的，
0: 嗯，
1: 首先在第一时间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啊，
0: 嗯，
1: 你要能把他摁住，然后我们一个班长一个英语课代表成绩还比他好，
0: 嗯，
1: 能把他摁住，他最初的时候都拿笔砸老师，
0: 哦，
1: 这个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啊，
0: 嗯，
1: 这个经过几年的 这个影响与同学的帮助，班上同学的帮助，跟家长的沟通，他到初三的下半年，
0: 嗯，
1: 他已经就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啊。他会初三的孩子最后都忙着学习，发作业发卷子都没人问来，
0: 嗯，
1: 他会去帮助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
0: 嗯，
1: 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
0: 嗯，
1: 啊，给了我一杯，就说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
0: 嗯，
1: 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对吧，或者拿东西扎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
0: 嗯，
1: 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啊，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竖竹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个铅笔盒就啪砸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砸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都没想出招，是吧，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搞出来呀，假如它不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把它，还好他挺给我面子，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2: 哄堂大笑，
1: 这个凶器一凶器二，我说都不能讲小孩名字，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他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点点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这样把他捏了，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不行，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是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啊，现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2: 对，
1: 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让我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让他慢慢慢慢要知道，
2: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这种
1: 指令，这种意识，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就是叫阿兹小孩，你知道吧，就是
2: 我知道
1: 很严重的，
2: 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
1: 越来越多，
2: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1: 一个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他这个受网络的影响，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做

0: 教室里坐40分钟就说得坐不下来，
1: 嗯，
0: 有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
1: 嗯，
0: 对家长对孩子期待是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
1: 嗯，
0: 就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能栽倒的，嗯，
1: 对，
0: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嗯，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都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
1: 嗯，
0: 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1: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规则意识比较强，
1: 嗯，
0: 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
1: 嗯，
0: 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
1: 嗯，
0: 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
1: 嗯，
0: 有的就是初一初二后比如说初中，
1: 嗯，
0: 你能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不了了、
1: 嗯，
0: 孩子要孩子自己自学，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
1: 嗯，
0: 你还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
1: 嗯，
0: 写不好他就要重写，
1: 嗯，
0: 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
1: 嗯，
0: 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1: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0: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1: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0: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
1: 嗯，
0: 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因为不一样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个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
1: 嗯，
0: 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撕掉重写，
1: 嗯，
0: 从写字开始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就是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40分钟嘛，
1: 嗯，
0: 你至少保证你家孩子能做到40分钟啊，
1: 嗯，
0: 不能坐不住，
1: 嗯，
0: 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在位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可以装个监控，
1: 嗯，
0: 然后回放给孩子看，
1: 哦，
0: 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分钟30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20分钟，
1: 嗯，
0: 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40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30分钟了，
1: 嗯，
0: 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
1: 嗯，
0: 上上厕所，
1: 嗯，
0: 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
1: 嗯，
0: 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
1: 嗯，
0: 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
1: 嗯，
0: 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
1: 嗯，
0: 你不听，所以呢，就是你上课不听。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
1: 嗯，
0: 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就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
1: 嗯，
0: 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指读，手指着
1: 初一还在练指读啊，
0: 有的孩子就漏的题目，我上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
1: 嗯，
0: 就肯定是学不好啊，
1: 嗯，
0: 现在就仍然有，哎，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
1: 嗯，
0: 就有孩子一目十行，有的有这种能力，
1: 嗯，
0: 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
1: 嗯，
0: 有人 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
1: 嗯，
0: 要练。
1: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0: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啊，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给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啊，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1: 在录音，嗯，
0: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一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讲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
1: 嗯，
0: 啊，无论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我拍拍他，我宝贝，其实我很高兴，啊，我觉得你很帅，这个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他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
1: 嗯，
0: 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那一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这个有自闭倾向出了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1: 如果想请您

0: 每个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1: 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玲，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玲。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凯芹。说到黄凯芹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记住他的是那首《晚秋》。他在80年代粤语歌坛最鼎盛的年代，参加歌唱比赛被宝丽金的高层看中。当时的宝丽金旗下有邓丽君，有谭咏麟。据说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因为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签约。不过呢，才华仍然在那里，所以1986年他再次参加一个歌曲创作大赛，并且夺得了冠军，再一次被宝丽金青睐。于是呢，就成功签约了。后来黄凯芹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熟悉的那首《晚秋》是他自己改编填的词曲，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年也算是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后来据说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同，于是呢，他离开了香港歌坛。这也不算是生不逢时，而是缺一点点的小幸运吧。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黄凯芹的《请您记住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

0: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齐秦最好的那些年，他所唱的情歌基本上是唱给当时的爱人王祖贤的。齐秦曾经说，早年的时候他们刚刚认识是最快乐的时间，那段时间王祖贤都在香港拍戏，齐秦在台湾唱歌，大家职业不同，在两地不同的工作，虽然多半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两个人也会花费很高昂的电话费，可是心里面是觉得过瘾和甜蜜的。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恋人心目当中有爱，所以他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乐。到了后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反而觉得好像某一方面的摩擦也增多了，大家心里的目标跟理想的又有一点区别，反而倒不如分隔两地早期的那些感觉。齐秦的这番话大概不仅仅适用于他和王祖贤之间，而是适用于所有的恋人之间。如果不能够保持所谓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或者说保持一些独立的自我，那么两个人往往会走到无疾而终，或者无话可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齐秦曾经唱过给王祖贤的歌，《我拿什么爱你》。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但是在流行歌坛里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扎扎实实的秀恩爱，秀了很多年。因为有一种秀恩爱就叫做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最早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十一郎是一个男性的创作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张宇的那些传唱在大街小巷的歌，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词人，他的幕后的默默支持他的人就是十一郎，他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写的歌词朴实又亲切，又直入心扉。虽然张宇的歌悲情的部分居多，但是在现实里，他们却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张宇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红唇族。红唇族是80年代和90年代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女演唱组合，也是台湾流行音乐有史以来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当年他们的华丽的唯美的台风也算是带动了之后台湾合唱团的发展。只不过经历了这么多年，他们的团体成员有的激流勇退，有的继续在娱乐圈发展，一起经过了好几代的变迁。如果单说红唇族，你也许会觉得记忆有点模糊和遥远了，但是如果我说他是和小虎队一起出道的少男少女组合，也许你就会有印象。当年他们青春靓丽的风格在台湾红极一时，现在你回头去看当年他们的宣传海报，仍然可以看得到红唇族身上透露出来的满满的纯真的少女情怀。接下来我们就听红唇族的主打歌《红唇舞》。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带着一点爵士的曲风，但是歌词仍然是李宗盛式的直白的、真诚的、质朴的。短短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还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困惑。歌词里面说：“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普通人的内心冲突不就是这样吗？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都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歌，

李宗盛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大家，大概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的感性。也有人说，李宗盛作品里的感性也没有别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难耐》。

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是梅艳芳。梅艳芳生前所经历的挫折不比任何人少，唱片界的十几年沉浮兴衰，挚爱亲朋一个个离开，感情似乎也从来没有顺遂，没有真正安稳的归宿。但是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从来没有退缩过，也没有回避过，甚至没有抱怨过。外间比如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她最光彩的一面，她笑得那么宽容和自然。义气这个很少用在女人身上的词，却是梅艳芳的标签。虽然梅艳芳的感情路上一路都是沧桑和挫折，但是她的事业却奇迹般的长盛不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梅艳芳在暂别歌坛三年以后复出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和谱曲是伦永亮，他以音乐迎接老友的回归，大概这是很代表梅艳芳心声的歌吧。多年坎坷的情路，种种的情绪都唱在歌里。我们听到1994年梅艳芳《情归何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010年，香港导演彭浩翔以五月天的神曲为灵感，拍摄了《志明与春娇》，接下来呢，成为一部口碑爆棚的系列电影。但是电影的第一部里面却没有放进五月天的歌，连五月天本人都觉得有点纳闷。到了第二集，据说五月天主动找上门去，可是当时上映已经来不及。时隔七年，双方终于在第三集《春娇救志明》当中有了合作，创作了国语宣传曲《春娇救志明》。《志明与春娇》一共拍了三部，大概都是用音乐串起来的，却难得翻红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男主角余文乐所扮演的志明曾经扮演王心平来演唱这首歌，后来余文乐本人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成为他的一个可以宣传并且可圈可点的一个梗来被反复使用。这部电影还真有点厉害，一个爱情故事可以讲这么多年，到了最容易烂尾的第三部的时候，豆瓣评分居然还可以超过 7.5。 从2010年到2018年，有人还在问，多年前陪你看《志明与春娇》的人如今还在你身边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王心平好了，作为60、70甚至一些80后的青涩的记忆，这首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别问我是谁》，相信在很多年后依然会让你心动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从源头。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羡林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志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羡林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好妹妹的我到外地去看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回到外地去看你，记忆拉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2161次列车，成员乘客。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0: 永远。
1: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

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五岁》，作为他的第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五岁》。

看了这里呢，已经过去了4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4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时钟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1: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0: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3: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4: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四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四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四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 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 20%， 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四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

0: 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来告诉你。
3: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

国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7: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间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8: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7: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8: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7: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8: 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7: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肺常进的轻金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 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8: 嗯，
7: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既往比如说。

0: 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如果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但是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发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它这个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 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1: 嗯，
0: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啊、
1: 嗯，
0: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
1: 嗯，
0: 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
1: 嗯，
0: 啊，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嗯，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 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啊、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
1: 嗯，
0: 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
1: 嗯，
0: 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实际上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
1: 嗯，
0: 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 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嗯，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嗯。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南部31到33度，淘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这个天气也是阴晴不定啊，那么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呢，可能马上又会带来新的影响啊，就是说可能很快就会有新的这个雨水要来到我们的身边。
1: 是的，
0: 我们来看合肥市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东南部有小雨。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其实可能从周四开始啊，有不少的这个地方呢都会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雨水的情况。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就是从出行的这个角度可能会变得啊相对来说

0: 不太方便啊。那么对于更多的这个朋友来讲的话呢，我们出行的时候可能要记得带好雨具，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防止这个雨水给我们带来的啊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影响。从气温方面来看啊，我们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预计16号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雨水呢会逐渐的增多，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可能这一周啊，而且这个后面的这个雨呢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以下重点新闻：安徽中考期间的天气是南北双拼；
1: 合肥市区高中招生计划发布；
0: 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
1: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黄金盗窃案。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维尼修斯打算合同结束就走人，皇马面临人财两空。
1: 8点到9点，新闻深呼吸，我们将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供近亲属跨省供给，那么怎么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呢？
0: 上海一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
1: 停车扫码缴费层层设卡，多地强化监管，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
0: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创业板基金定投。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1: 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底，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的金额达到38.4亿元，全国159.4万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1: 14号，辽宁葫芦岛辽水鱼35261船10月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限择港避风，为了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的途中遭遇强风浪。那么涉事的船东目前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0: 14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上映。
0: 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1: 6月7号，伊朗国足抵达墨西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这枚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的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1: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0: 3、4、5、6、7、8。
2: 哎呀，王总，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3: 哎，这有什么？吃不完就倒掉呗，呵呵，咱们不差钱。
4: 妈，我不想吃了。
5: 啊，不想吃啊？不想吃就倒掉，想吃啥妈再给你做。
4: 哎呀，这一点都不好吃。
6: 不好吃就倒掉吧，好吃的多着呢。
7: 根据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成粮食有1000亿斤，可以养活约3.5亿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大家好，我是史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中考期间的天气，未来一周呢，安徽南部将多阵雨或雷雨。6月18号至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而我省北部17号以前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8号以后是多阵雨或雷雨。14号以后呢，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低于33度。所以说，在中考期间，天气开启了南北双拼模式。14到16号，江北晴热高温超过33度，而江南呢，则是雷阵雨上线，北部要防暑，南部要带伞。
1: 6月13号晚间呢，合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以及省示范优质高中的指标到校生计划。
0: 这个中考现在高考刚刚过去嘛，现在又成了中考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包括考生们的心啊，也都被这两天的考试啊紧紧的拴住。我前两天开车上高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电子招牌，写的是高考期间禁止鸣笛。
1: 这个我今天来的时候，
0: 有已经换成了中考期间。
1: 是的，是的，
0: 禁止鸣笛。
1: 对，
0: 我今天早上也是一样，我走的时候就看到了。今年这个中高考期间呢，这个合肥各个考点的执勤民警手中有一件装备啊，引人注目。这是首次全面投入使用的无人机防控设备。

0: 作为无人机的信号断联的利器，它主要是用于防控考点周边的黑飞无人机，及时消除空中安全隐患，确保考试平安顺利进行。
1: 对，
0: 另外呢，考点外还有一种盾牌形状的无人机防控设备，同样是用于防控黑飞无人机。一旦发现未经报备的无人机非法闯入禁飞区，警方将会迅速利用该设备采取措施，对其实施迫降或者驱离，确保考场周边的空域安全。
1: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这个中考的第二天了。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预祝啊，所有的考生能够这个进榜题名，一举夺魁。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其他方面。那最近呢，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五月当月进出口1058.8亿元，同比增长28.6%。那我省已经连续三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从全国的位次来看，今年的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那么居全国第四位，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当中呢，均列首位。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活动以古道型统一标志，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了20条古道线路，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会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的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会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会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
1: 6月11号下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六安市启动。那本次活动是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六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的10条文物主题游径，那公布了第三批25家类博物馆的名录，合肥市科技馆、张家店战斗纪念馆等特色场馆成功入选。
0: 再来关注最近这个世界杯啊，也是引发了大家巨大的关注。
1: 对，
0: 前段时间这个大家可能看到央视的那个宣传片里面还有合肥逍遥津的大象的镜头，也是引发了一波转发。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呢，跟这个大象没什么关系，但是跟合肥也有关系。
1: 对，合肥。
0: 6月12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帷幕。在赛事期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敞篷双层观光巴士、清洁天然气公交两大主力车型，切入了当地场景，助力游客城市观光和球迷赛事接驳，成为本届世界杯出行保障当中亮眼的合肥制造。
1: 6月13号，创客在池首届文旅创新创业群英会巅峰对决活动举办。那么创客在池活动呢，自去年的12月在京沪两地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创客的热烈响应。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的创意力量，加快培育并且推出了一批文旅的新场景、新空间、新业态、新模式，为池州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到了创新动能，增添发展活力，也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贡献了池州力量。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经过前期多轮选拔，18组选手晋级本次赛事。最终，北京良辰光启数字有限公司的作品《夜梦秋浦河》荣获新场景打造主题单元一等奖。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关一林的作品《东流有福》概念性策划方案荣获新空间运营主题单元一等奖。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关一林
3: 游览的同时呢，其实就会反向的带动我们的 IP， 然后前期可能我们得 IP 是靠那种文旅去支撑他们人来了解它，但了解之后范围大了，它就会反过来去哺育我们的 IP， 然后就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联动，以及带动当地居民的一些生活上的就是经济提升吧。
2: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优质创客团队与文创作品，打造赛展示演商融合的综合平台，聚焦文旅新场景、新空间、新文创、新业态培育，助力池州盘活文旅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活动现场路演比拼、作品展示、招商推介同步开展，创意项目轮番亮相，现场还完成多组文旅合作签约，实现引财、招商、促产多重成效。池州市文旅局副局长李峰华：
4: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文旅创客和行业大咖，既是一场创业创新赛事，更是引财聚商、盘活文旅资源的平台。我们希望用创意唤醒文旅存量资源，培育新模式、新场景，让文化创意扎根池州，持续赋能文旅产业升级。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为了切实解决市区企业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宣城市总工会发布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服务活动公告。本次服务面向宣城市区的企业职工子女，优先安排非公企业职工家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当中的3到7周岁低龄子女。新就业形态是包括快递员、外卖员，还有像网约车司机等等。那么本次呢，一共提供大约400个暑托名额，每个名额补助500元，补助将直接抵扣托管费用，托管时长要求不低于4周。活动将会采取网上申报、先到先得的模式，线上登记将于6月18号的晚间7点正式开始。
1: 日前，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布了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我省的合肥市以及芜湖市入选。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近期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竞争性评审工作。那么经过评审，拟纳入第一批支持范围的城市名单是北京、呼和浩特和包头、南京、杭州、合肥和芜湖、烟台、商丘以及贵阳。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9: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8: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啊。
9: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8: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10: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9: 喂喂，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10: 那你猜啊。
8: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10: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9: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8: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谭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10: 好嘞，老板。
9: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10: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9: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10: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9: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10: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9: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啊！
10: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9: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5: 黄鹤楼到了，
6: 公交车是文明的窗口。
11: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12: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13: 怎么回事啊？
1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3: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14: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0: 与您感受当下，
19: 感受人烟，
20: 感受人烟，
1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内我们依然要关注到的，首先是近期的这个汛情。记者6月12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入汛以来全国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57.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12.2%， 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及贵州等地。
1: 那么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的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呢，广东省强降雨的过程仍将持续。那目前广东省土壤的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那么鉴于目前的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于6月14号的19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新闻。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应当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要警惕黑中介以及虚假退税的套路。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

0: 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重大垮塌事故、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境内陇海县下川立交顶境铁路营业线边坡溜滑事件、山东招远残庄金矿上庄矿段坠灌事故等，涵盖桥梁、铁路和矿山等领域。
4: 6月12号，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针对生产销售特供酒的乱象问题，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这个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达到78个。
3: 6月12号，记者从南京市公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的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多万元。案件发生以后，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份辗转追击，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近年来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4: 最近啊，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呢，他是一位轨道交通爱好者，那近期呢，通过视频平台留意到，国内多座城市接连出现地铁爱好者在终点站恶意跟车折返的违规现象，那多地出现了同类的案例，那这种不良风气在轨道交通圈层呢悄然的蔓延。那成都地铁营运有限公司在6月12号呢答复说，经过核实，目前他们是制定了规范的清客作业标准，通过广播、显示屏等方式做好乘客的引导，安排员工上车清客，并且是做好车厢遗留乘客的确认。那后续呢，他们将持续做好乘车秩序，并且加强引导，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这不就是坐着车六车河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是不是？
3: 他主要是他们可能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像就是比如说某人是从 A 点到 B 点，就他可能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他的目的就是要乘车，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通过就是来回反复去做嘛，然后他可以做到某一个这个交叉线，然后再换别的这个地铁，然后来做，然后最后他可能还回到跟他起点站相邻一站的地方，所以确实是有点啊这个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说的这件事情呢，这2天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啊，就是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的白庙村有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关注。这棵独立的树和蓝天、麦田还有远山形成了极简而治愈的景观，所以被网友们称之为叫孤独树，很多游客都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但是呢，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困扰。今年五月底，就有一名村民一气之下把这个树冠给砍断了。
4: 是的，那么记者呢最近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他说呢，游客把我的麦子都踏了，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我是靠庄稼吃饭的，把我害成这个样子。那么提起麦子被踩踏，他是几度哽咽。这棵孤独树啊，实际呢是位于村道的一旁，站在路边呢就可以拍摄。然而要拍出树和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的拍摄位置恰好是在梁亚丽家的麦田里，这也就导致了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那么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宽的小道。那么村干部这个郝成呢也是告诉记者说，这棵树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左右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那起初村民们是持欢迎的态度的，那村里呢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那由于麦田的距离这个村民居住的区域呢比较远，这就难以随时监管了。
3: 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说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村干部也表示不会追究梁亚丽的责任。目前呢，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我突然就想到，我前两天的时候刚刚去了一趟这个河南啊，然后就是拍了巩义的宋陵，然后他那个也是就是在麦田中间。
4: 对，
3: 当然现在最红的这个永泰陵呢，它其实已经把这个麦子的种植密度降低了，就过去它是完全围着这个石像生来种的，现在已经在就是石像生的这个前侧流出了一条大概有一米四到一米五吧，差不多啊，就是两个人并排走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条路。然后中间的这个区域呢依然是麦子，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依然有很多的人要走到中间流的那个麦田当中去打卡，因为那样的话他拍出来的那个照片会比较好看。
4: 对对对，
3: 我在现场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提示牌，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在提示牌旁边就是踩出来的路，所以这个让人觉得就还是很痛心的。
4: 是，
3: 一方面就大家知道就是农民种这样的一些这个粮食它是要以此为收入的嘛。
4: 对对对，
3: 另一方面好不容易长成的粮食，大家知道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4: 是
3: 其实是一样的嘛，它还没有长成然后你把它给踩了。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因为现在河南巩义的这个宋陵，它就是在每年麦收季的时候
4: 特别好看。
3: 对最好看，因为金黄色的麦浪嘛，
4: 是，
3: 所以那个麦子基本上已经熟了，就大概也就是可能三五天的时间就要收获了。我当时去的时候大概在我去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然后当地就组织收麦了，就是宋陵就组织收麦了，所以说那个麦子其实被踩的是非常可惜的。那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在游玩的时候注意文明出游。
4: 对对
3: 啊，真的想去找那个就是麦田的这个角度拍照，其实你花一点时间是能找到的。包括我也拍了就是麦田里面的，就是当然我不是在永泰，因为永泰人太多了。他那个麦田本身它是有田垄的，你得花点时间去找。你想想看，这个农民伯伯然后他去这个田里面劳作，他也需要有条田埂可以走嘛。
4: 是，
3: 你花点时间你就可以，只不过你可能要稍微绕点路，不是说在你眼前你马上趟过去那么简单。就是文明出游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4: 好的，早上的7:50，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喂，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吗？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1: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2: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1: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2: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维尼修斯打算合同结束走人，皇马面临人才两空。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5岁的维尼修斯与皇马的合同2027年夏天就到期了，但是续约进展并不顺利。日前阿斯报指出，维尼修斯已经决定无论是否续约，下赛季都留在皇马。2025至26赛季的皇马可以说是四大皆空，维尼修斯53次出场，贡献22球、14助攻。从战术风格上看，身价1.4亿元的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并不兼容，两大巨星无法擦出火花。维尼修斯的续约事宜也一直没有进展，他要求2000万欧元的固定年薪，1000万欧元的奖金，总计3000万欧元，与姆巴佩同一级别。不过，皇马只愿意开到2000万的固定年薪，所以到目前为止，续约仍然处于停滞状态。阿斯报透露，对于下赛季的规划，维尼修斯目标明确，他肯定会留在皇马履行完合同。如果下赛季期间维尼修斯完成续约，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事。如果无法达成续约，维尼修斯将在明年夏天自由转会离开。最近一两年，维尼修斯没有享受到皇马头牌巨星的待遇，姆巴佩是头号射手，享有开火权。另外，皇马还确认了1.5亿欧元报价阿尔瓦雷斯，这让维尼修斯在皇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2018年7月，维尼修斯以45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皇马。2022年，维尼修斯与皇马续约到2027年，5年总薪水7500万欧元。阿斯报说，在与皇马的续约谈判中，维尼修斯有过让步。去年7月，维尼修斯曾经大幅降低要求，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突然终止。皇马的计划是围绕维尼修斯、姆巴佩、贝林厄姆三大巨星建队，弗洛伦蒂诺还想再买一名巨星。不过维尼修斯的续约问题还是要解决，如果雄黄不续约，明年夏天皇马将会人财两空。此前西媒曾经透露，如果维尼修斯不续约，皇马会在今年夏天卖掉他。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元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哎，早。
6: 哎，早。
7: 早是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为了给投资者更